阎王爷的兄弟来了，他老有词儿。可来到里面一看，老少英雄俱在，一眼看着佟林了。张芳把衣服规整规整，双膝跪倒在佟林面前：“师叔，我回来了。”是张芳吗？啊！哎呀，孩儿啊，食材爷还在提念你，大家都对你放心不下呀。这么些天你上哪去了？哎，师叔啊，甭提了，我这个人呢就有自觉性，您把我撵出镖局，撵的对不对？太对了。不怪这不怪那，就怪我这人不怎么地。师叔，您把我撵出去，让我见见世面，对我是有好处的。我也想到了，我在外边溜达一圈，水流千遭归大海，我还得回来，树叶还得落到树底下，我挨着大树好乘凉啊。师叔，您还生气不？哎，我回来了，但是我回来是回来，我不能这么两手空空的，我得讲功补过。哎，换句话说呢，也就是立功赎罪。您等着，我把这和尚我收拾了。嗯，我再向您赔礼。我各位爷，我等会儿给您问安啊。爹，一会儿我再给您磕头。各位，一会儿咱们再闲聊啊。我先收拾这条狼。佟林往前一撤身，纳闷儿，这张芳这小子嬉皮笑脸的，从哪儿溜达回来的？前文书您听了吧？张芳这小子就冒坏水，他让牛小子、虎小子战野飞龙、燕雷，结果双双受伤，好兄妹把命搭上。那佟林能不生气吗？一怒之间把张芳撵出镖局。张芳一开始认为呢，佟林是吓唬他，是假的。他这一走，后边有人在一劝，哎，顺坡下驴他还好回来，结果没人勒他。张芳伤透心了，我勒一赌气他走了。上哪儿去？没离开北京。今儿个住的东城，明儿个住的西城，换着地方住。有的功夫呢还到镖局子前面转两圈显显魂，那意思谁要出门一下碰上我了，回去给佟林送信儿，说张芳回来在门口溜达，磨不开劲来。那么佟林告诉手下人家回来了，这不就回来了吗？结果也倒霉，溜了三次谁也没出来。张芳这气儿大了，心说人要倒了霉呀，喝凉水都塞牙呀。镖局的那么多人出来进去跟走马灯似的，怎么我来了谁也不出来了？张芳又回去了，就这么耽误了不少天时间。但是说那天晚上啊，张芳睡不着觉，站在院里他发愁。当然住店他不愁，吃喝也不愁，离开大队他觉着孤单。哎，他正发愁的功夫，在他眼前飘过去两条黑影，七快如飞。呀，谁这是？夜行人，深更半夜穿着夜行衣，鬼鬼祟祟，他们要干什么？张芳倍儿精神，背好了三黄套甲锥，斜挎百宝囊，在后头跟踪，拐弯抹角。

0: 又来到神力王府。两条黑影进了院找不着路，张芳也进了院，一看太漂亮，这神力王府五步一楼十步一合呀，外观上看壁垒森严，在院里的一站空荡荡的，那么瘆人。那俩黑影上哪儿去了？找不着了。哎呀，张芳一琢磨，他们进神力王府干什么？莫非有什么勾当？张芳一想，既然叫我遇上了，我不能不管。他就这么的瞎学嘛，溜达来溜达去，找到神力王的寝宫，叫康宁宫。他一看屋里长着灯呢，静悄悄的，声心皆无。推开门，他进来了，啊，套间儿。外屋是个客厅，里屋是卧室，空无一人。可但是呢，在这个客厅的正中央，大圆桌的面上，干香果品，宫廷的美酒，摆了一桌子，筷子、吃碟、酒壶都在这放着，用手摸摸那酒啊，还热乎着呢。张芳心说：“啊，神力王办什么事儿去了？”还没回来，这是给神力王准备的，大概是这么回事。就即使不是给神力王准备的，这主这身份也低不了。到里间一看，床铺铺着垫子，闪断被褥，帐子拿金钩挂着，墙上挂着口镇宅的宝剑，这屋里是珠光宝气，净值钱的东西。张芳心说，怪不得老百姓都说皇上富有四海，像他们这个亲王啊，皇上的亲叔叔，那还用问吗？那就更有钱了，这家里的东西拿出一点儿去都价值连城啊。可惜现在我学好了，我不能干这事儿。你再多值钱的东西对我也没有迷惑力。其实这也是个好事儿，我改邪归正了。哎呀，那两条黑影哪儿去了？张芳又到了外屋，巴嗒巴嗒嘴儿，一瞅这吃喝可不错啊，我别白来呀、啊、我尝尝皇家这御酒什么滋味。他自己呀喝了两盅，巴嗒巴嗒滋味，是跟饭馆卖那玩意儿不一样，这玩意儿临走要烧两瓶还不错啊。这菜也挺好，我尝着什么味道。拿起筷子，他夹了几口菜吃。好，甜了吧唧儿，还叫不出名来。正这么个时候，就听外头脚步声音。再想出去，晚了。旁边是个大屏风，他把筷子放下，一转身躲屏风后头去了。在那缝隙上往外一看，神力王回来了，好几个人搀扶着老王爷，一走三颤上了台阶，来到房中。这几个太监扶着他坐在龙椅之上。啊、张芳一瞅神力王就这模样，老头能有九十了吧？哎呀，够老的了，皱纹堆垒。 一步嫣然飘洒千金，气色也不太好看，看那意思好像有病。太监扶持完了，往两旁一闪，王爷，这是给您准备的晚宴，这些都是您最爱吃的，您看连日来您饮食不下，皇上一日三次派人前来问候，十分放心不下呀，您得多吃点吧。沈立王点点头，好啊，我没病，就是老了，人要上了岁数了，老就得老死，还用有病吗？上服皇上，不必以我为念呐。今天我觉这精神头强多了啊！你们下去吧，我一个人静一会儿，然后我休息，叫你们的时候再进来。是，几个太监出去了。沈厉王自斟自饮，书中代言沈厉王怎么了？闹病，岁数太大了。王妃福晋一个都没有，这个老头不近女色，平时非常刚强，可是一病倒呢，周围没人，除了太监侍奉他，老头这个心呢挺烦躁，一次之间再吃点药呢，再过个十天八天的就能彻底康复了，假如说好不了，就不如嘎嘣就死了，活着受罪。但是心里头胡思乱想着，自斟自饮，这么个时候一挑帘儿，门一开，从外边进来俩人，一个手中擎着短把追魂戟，一个手中提着鬼头金背刀，进屋到桌子前边，把沈烈王吓了一跳，酒杯落地，你们干什么？那个上年纪的冷笑一声，你是沈烈王吧？好，正是本爵。老家伙，咱算笔账行不行？想当初你听了贝勒胤禛的话，你在皇上面前给佟林说好话，走动人情，才把佟林从刑部衙放出来，佟林之所以有今天，跟你有直接的关系。你要不求情保本，佟林早死多时了，我们现在找佟林报仇没那能耐，就这么的，先把你杀了，出出我们胸中的恶气。老家伙，你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你瞅着你这把老骨头，不如爷送你早日归天。旁边那个年轻的说话了，叔叔，时间紧要，不要跟他费唇舌了，动手吧。十几这个主过来就要伸手，沈厉王一听啊，明白了，佟林的仇人不敢碰佟林，从我身上撒气，这是这么回事。可张芳在屏风后底看也认得，上年纪那个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二庄主胡元胡兴霸，年轻的使刀那个正是贺豹贺永年，贺豹就是韩宝吴志广磕头的好兄弟， 同林长打贺报，就这小子。张芳一想可坏了，这怎么办？这两个小子能耐极大，就我一个人人单势孤，我有心救神力王，这本领不行，但不行逼得这儿了。张芳把大脑袋一拨了，哎，得了，嗷一嗓子他跳出来，把胡元胡兴霸跟贺豹吓得跑到院里头去了。这俩人心里纳闷，莫非神力王事先有所准备，暗中还有人保镖不成吗？张芳紧跟着晃大锥子也到了院里了。这个神力王啊，不像一般当官的，一般当官的胡老百姓可能耐了，遇上这种事儿比谁都胆小。但神力王呢，武将出身。怎么叫神力王？年轻那会儿摔跤、骑马、射箭、举盾子、拉硬弓、指挥战斗，颇有经验。现在就是老了，但是胆子还不太小。神力王伸手把镇宅宝剑拽出来，也到了院里头。老头子呼呼直喘，盯着张芳还纳闷，我这小子什么时候到了我的屋呢？怎么在屏风后头蹦出来了？他心里也疑惑不解。单说张芳大脑子一晃，头眼一瞅神力王出来了。张芳一想，有刚得使得认识，我得装装像，小钉子步一站，草包肚子一舔，大嗨嗨，胆大的贼寇，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竟敢进三尺禁地对王爷要下棋毒手，你们有几个脑袋？可知道天下最高的高人等候你们多时了。胡元胡兴霸跟贺豹一看认得，闹了半天是张芳，心说他这小子怎么在这遇上他了？莫非他受了丛林的主使，在此保护神力王不成吗？他没工夫问这些，要他的命，杀了他再宰神力王。想到这，爷俩双双往上纵，是双战并太岁。张芳把掌中三皇透甲锥抡圆了，折前挡后窜蹦跳跃。要说张芳一点能耐没有，那瞎扯，跟三清教主欧阳修那也学了那么多年呢，只是他不走正路，不玩活。凭他的聪明，要好好服点苦，他那能耐了不起。但这人太滑，往往一吃苦一费力呀、啊，他就临阵退缩了。能省劲儿，咱就省点劲儿；能自在，咱就找点自在。他是这么个人儿。您说这种人能有多大出息？所以学这个能耐，样样通，样样松，都不怎么地。到了真格的时候傻眼了，张芳力敌二寇，那不差的太多了吗？没几个照面，手忙脚乱。张芳心说话罢了，人生有处死有地，我生在瓜州，死到神力王府，这也不错呀。神力王亲眼目睹我为国捐躯，死后怎么的对我的葬礼也得隆重点儿啊。我是救王爷而殉身的。他心里这么想着呢，这汗呼呼往外冒。后来张芳急眼了，好小子，俩打一个，你们算什么本领？ 看爷爷用绝招赢你们，我一指挥你们就得死。他这顺嘴呀、啊，胡冒泡，拿手这一扑了不要紧，就见贺豹和胡元，哎呀哎呀，扑通扑通，摔倒在地，顿时七窍流血而亡。张芳傻了。喂，怎么回事这是？哎呀，莫非我有半仙之体？我自己还没察觉，我怎么这一冒泡，他们就归位了？他正在这时候，沈立王下了台阶了，一把张芳拉住。哎呀，恩公啊，你可是个了不起的高人。你这能力太大了，三下五除二，用手一指，两个贼纷纷毙命。看来你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让本爵怎么感谢你？明日我一定领你赶奔八宝金殿面见当今天子，立下大功。一见，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铃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龙，该龙，该龙。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之前有媒体放出这样的新闻标题：英国350年刑事法庭律师假发传统已告终结。有的朋友平时可能在影视剧当中看到过，在英国和英国的殖民地，律师们如果要上刑事法庭进行辩护，必须要穿上长长的法袍，再戴上一顶白色的假发。假发就是那种典型的白色卷毛的样子，人头上顶这么个假发，看上去特别像一个经典的动画人物喜羊羊。所以按照新闻的说法，就是这种戴假发上法庭的传统要被废止了。当然这条新闻还有个续集，就是英国大律师公会之后做了澄清，明确说不是废除这种戴假发的传统。毕竟英国人最喜欢因循守旧，照着传统来了。大律师公会的意思是，如果上庭的律师有宗教信仰或者是其他原因，比如你要戴包头头巾的话，那就可以不戴假发出庭。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英国大律师公会还正式出了一个出庭着装指南，试用期3年，方便大家照着执行。估计各位都会好奇，英国人上法庭戴不戴假发跟咱们又有什么关系呢？确实关系不大，我们只是抱着吃瓜的心态就足够了。只不过难道您就不好奇，这英国人为什么对假发这么在意吗？总不能是因为英国男人的发量问题吧？英国法律界流行的假发为什么不是英国人发明的？假发这种外来产品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传入了英国？为什么在18世纪假发成为风靡欧洲的时尚装饰？在无数人放弃假发的时候，英国的法律界为什么又把这个传统延续了上百年呢？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英国律师假发的百年拉锯战。说起假发来呀，它还真是一项土生土长的欧洲发明。不过这玩意儿呢，它还真不是英国人研究出来的，而是由英国人的死对头法国人最先搞出来的。而且发明假发的这位还不是个普通的法国人，他可是法国波旁王朝的国王路易13。提他的名字估计大家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三个火枪手您听说过吧？小说里面登场的那个法国国王，他就是路易13。那么这么一个君临天下的法国国王，为什么要发明假发这种东西呢？因为这国王他心里苦啊。路易13打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面临着一个今天在困扰许多人的问题，那就是脱发。而且这路易13呢，还不是中年开始脱发，而是自打从年轻的时候起，这发际线呢就开始逐渐后退。说到这儿，我们就忍不住怀疑，这是不是欧洲的王室贵族都有脱发的传统呢？您看英国的威廉王子也不过是个80后，现在那脑袋呀都快成火云邪神了。但咱们也不知道路易13脱发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因为他留存至今的画像里基本上都是戴着假发的。那么他那个年代的假发长什么样呢？那会儿的假发制作工艺啊，可以用2个字来形容，粗糙。说白了就是一眼假。您说是他戴了一顶头发一样的帽子都行。路易13他毕竟是国王，就算是真的显得特别假，大家也不敢说什么。不过法国人终究还是挺关注审美问题的，所以等到路易13的儿子路易14继位之后，他们专门找来了一个名字叫做伯努瓦·比奈的理发师，要求他设计和改良假发的样式。没错，这路易十四呢跟他爹一样，脱发的毛病也很严重， 而且更要命的是，路易十四小的时候得过斑疹伤寒，这种病啊，很多时候是通过跳蚤身上携带的细菌传染的。于是为了给路易十四治病，主要也是为了防止跳蚤寄生在头发里，当时的宫廷医生不得不剃掉了路易十四的头发。你想想吧，本来头发就不多，现在又都给剃了，所以他可不是得找一个做点好看的假发戴着吗？路易十四觉得，你要跟外人说这国王是因为没头发才不得不戴假发，这可实在是不怎么露脸儿。于是他想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他让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理发师博努瓦·比奈制作了一种波浪卷式的长假发。既然戴上就是一眼假，那我还不如索性做得浮夸一点。另外，路易十四也对外宣称，假发那是一种雍容华贵、气度不凡的象征，而且这假发戴起来就如同雄狮一样，尽显王家的威仪。您听听人家这王尊的说辞。不光如此啊，路易十四呢后来还雇佣了40名假发匠，设计制作了各种各样的适合于不同宫廷场合的假发。有国王挑头，这法国的贵族大臣们自然就跟风上了，法国宫廷里就这么流行起了戴假发的风尚，人人头上顶着一顶假发，而且这假发还越做越浮夸。这么一来，路易十四他又不乐意了，你们这一个个的假发做得比我这国王还大还高级，凭什么呀？为了维护王家的威仪，他专门下了旨意，要求只有国王，也就是他自己，才能佩戴那种大波浪的假发，其他的贵族大臣根据等级的不同，假发的高低长短也有了限制。这么一来，假发愣是改造成了体现一个人身份地位的标志了，而法国的中央集权就这么通过一顶假发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加强。既然戴假发是法国人发明的，那他怎么又传到了英国去了呢？作为象征权力等级的假发，在进入英国以后，为何又成为了法律界人士的标志性装饰物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提到假发传入英国，就不得不提一位重要的人物，谁呀？查理二世。此人虽然很重要，但是估计啊，大家伙十有八九都会问他谁呀？提查理二世没人知道，提他爸爸，您估计啊会好一点儿。他爸爸是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查理一世，估计还有一帮朋友会问他又是谁呢？那我给您提个醒儿。咱们以前学历史的时候应该都学过查理一世上了断头台吧，说的就是这位查理一世。因为横征暴敛，最终引发了英国的内战，以克伦威尔为首的革命军队在战场上击败并且俘虏了国王，还把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在此之后，克伦威尔废除了英国的君主制，成立了英格兰共和国。老爹掉了脑袋，查理二世呢，自然只能流亡去国外了。当时唯一给他提供庇护的，自然就只有紧邻英国的法国了。就这样，查理二世进入了路易十四的宫廷，他当然见识到了法国贵族人人戴假发的景象，估计国王也一准恩准，赏赐了假发给他。而且啊，我估计查理二世的假发呢，还小不了呢。虽然是个亡国之君，但毕竟是国王的贵宾，于情于理，路易十四也不至于太亏待他。时间一晃就到了1660年，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查理二世在法国人和英国保王党的支持之下，率领大军杀回了英国，成功复辟了。 随着他在英国顺利登基，自然也就把在法国生活期间养成的一些习惯也带回了英国宫廷，其中之一就是这假发。查理二世觉得假发这玩意儿好啊，统一发型不说，还能够体现等级差别，展示王家威仪。在他的大力推动之下，假发在英国也流行了起来。只不过英国人做假发的工艺与法国人相比就更粗糙了。根据当时的一些文献记载，那会儿的英国假发大多是用细长的马鬃制作，做好之后还要涂上油脂，烫出卷曲的形状。说实话，这假发呀，就是做得再逼真，一到国王头顶上那一脑袋的马毛，哎，总还是有点怪怪的。甭管怎么说吧，反正假发呢就这么被传入了英国。不过跟法国类似，这玩意儿啊，最初也只有上层社会的贵族们才会戴的装饰物。那它什么时候开始成了英国法律界的标志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其实一开始，英国的法官和律师们出庭的时候并不戴假发，不光不戴，他们还抵触这玩意儿。这些法律界的人士啊，以自己的职业为荣，觉得我们司法界是独立的，连国王都要遵守法律。我们现在顶着假发，这么个王室的象征的成何体统呢？虽然不戴假发，但是当时的法官和律师们在出庭的装扮上还是有着严格的规定的。他们会戴一种白色的帽子，这种帽子呢要紧贴头部，而且遮住两只耳朵，跟个内衬似的。在这个白帽子之上呢，他们还会再戴一顶黑色的无边帽，看上去无比严肃，主要也是为了体现法律的威严。不过在戴假发传入英国的几十年以后，英国的法律界人士们开始觉得这假发好像也不是一无是处。因为如果法官律师戴着蓬松巨大的假发出庭，往往让人注意不到他们的情绪和表情，这更有助于提高审判的效率，也能够营造出客观公正的法庭氛围。于是在1680年以后，假发开始进入英国的法庭。虽然大家都戴上了假发了，可是呢，咱们刚才提到的法律人士们戴的白帽子和黑帽子并没有因此退场。节目开头咱也说了，英国人骨子里头有因循守旧的风气，轻易不会放弃各种各样的传统。可是你又要戴帽子又要戴假发，这玩意儿他怎么戴呢？英国人倒也有辙，撂一块儿呗。您可别乐啊，是真的。那会儿英国的法律人士出庭之前是先穿法袍，然后戴紧身的小白帽，然后戴黑色无边帽，最后再压上一顶假发。嘿，还不够他们折腾呢。到了后来，或许英国人也觉得法庭上人人头顶一摞的帽子不大合适，哎，他们可没把这帽子废掉。传统嘛，怎么能够轻易废除呢？他们只是把帽子做小了，做成了薄薄的一层，压上假发以后轻易看不出来，这样多少就显得清爽不少吧。18世纪以后，假发逐渐在西欧流行了起来，不止在法律界，越来越多的职业开始将假发当成一种必须的配饰。这里面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18世纪以来，英法两国逐渐崛起，特别是启蒙运动在欧洲兴起以后，伦敦和巴黎更成为了启蒙思想的中心。经济发达了，国家强大了，文化还领先，可以说那会儿英国跟法国绝对成了欧洲最耀眼的明星国家，引得大家都跟他们学。而假发作为这两个国家上层社会的时尚标志，自然也就开始在西欧地区大范围的传播。在当时，不光是法律界，

0: 肩膀，这就是标准的喜羊羊扮相。而那种内科假发样式啊，跟全体假发差不多，不过呢要更长一点，要绕过肩膀，能够包住脖子。至于那会儿最多的教会神职人员也会戴一种顶部镂空的假发，戴上以后能够把光光的头顶露出来，说白了就是地中海那样。总之呢，不同样式的假发成为了不同职业的象征，让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位到底是干什么的。再后来，人们对假发的追捧越来越热烈，甭管您是法律界、医学界还是学术界的人士，都把戴假发当成了最基本的社交礼仪。换句话说，就是您要出门没戴假发，在当时的人眼中就跟裸奔差不多。这玩意儿呢，怎么听着都觉得离了大谱，可是当时的人们就信奉这一套。您比方说，有个法国医生，医术高明，可是他在去应聘拿破仑皇帝的私人医生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戴假发，居然落选了，到后来还找人说情，才勉强的应聘成功。再比如，著名的诗人歌德，在他的自传里面曾经记录过这么一件事儿。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去拜访一位著名的教授，结果呢，大约是教授早晨起得太匆忙，没戴假发就来到了客厅里。他在见到歌德以后，才匆匆忙忙地从仆人的手里接过了假发戴在头上。对当时的年轻的歌德而言，他觉得教授的行为无比的失礼，太不优雅了，以至于他把这件事情记了一辈子，到晚年还非得写进自己的传记里不可。各位是不是觉得挺可笑的？不过如果我们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对于这种行为多少也能够理解。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年代，很多时候人们只能够靠外在的装饰来判断一个人的资历学养，特别是对于法律界、医学界的专业人士来说，人们会觉得如果他戴的假发又旧又脏，就表明这个人戴假发的时间长，证明此人的资历很深，值得信赖。反过来，如果一个人的假发是又新又干净，那大家呢就难免会担心此人的资历尚浅，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了。不过欧洲人对于假发的热乎劲儿仅仅持续了100多年，是什么使得他们放弃了佩戴假发的传统？当人人都不想戴假发的时候，那为什么英国的法律界却把这个传统生生地延续到了今天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18世纪末，在欧洲发生了一件大事儿，那就是法国大革命。大革命的爆发对英法两国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不过这两个国家对革命的态度可是截然相反的。这种态度上的差别，进而就反映到了他们对于假发的态度上。法国人觉得革命是进步的，推翻了旧王朝，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批贵族上了断头台，这些人可都是出门戴假发的，所以这假发已经成为了腐朽没落王朝的标志。革命群众不仅不佩戴假发，反而呢是选择把头发剃成那种简洁利落的造型，用来显示自己的革命性。英国呢正好相反，忠于国王和传统的保守派们是大多数，他们觉得你们法国人居然敢弑君，简直是无法无天了。为了表示对君主制的拥护，英国人继续戴着假发。然而没过多久呢，还是有些英国人受不了了。这倒不是他们反对国王，而是因为假发这种东西它是真不方便。19世纪初，近代科学开始萌芽，人们对于自然世界的认知加深，也关注到了卫生的重要性。英国的医生们发现，我们平时戴的假发又旧还不能洗，那里面得多脏啊。如今

大家都有公共卫生常识了，人家可不会觉得戴这种假发的是好医生。谁家的好医生这么不讲卫生啊？大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些职业开始放弃了戴假发的传统。不仅如此啊，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英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有打拿破仑的，有打美国人的，而打仗都是需要花钱的，英国只能够增加对国内的税收，而假发就成为了一种很好的税收项目，毕竟戴假发的都是有钱人嘛。然而这样的结果就加速了假发行业的衰落，到了19世纪后期，基本上数得着的行业都已经放弃了假发，就只剩下英国的法律界还在死撑了。那为什么这些搞法律的会这么认死理儿呢？其实在英国的法律界，对于戴假发不戴假发这个问题，人们已经争论了上百年了。可是我也反复地说了，英国是一个遵循传统的国家，而法律界对于传统的尊重就更加一个更字儿了。毕竟许多案件的判罚都是要参考以往的案例进行的，这样才能显示出法律的公正性和延续性。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过去的100多年当中，英国法律界曾经进行过多次的讨论和投票，可每次的票数都没有多到足以废除这项传统。直到今天，英国法律界再一次提起了假发的话题，这回的主流观点认为，假发是17世纪男性装扮，在21世纪还带着这样的东西实在可笑。很多人都认为假发就如同服装一样，应该适应社会的变迁。或许因为反对的声音足够多了，这一次英国的法律界终于听进去了，可就是如同以往一样，一贯保守的英国人还是没有下决心彻底的放弃假发，只是把这个选择权扔给了每一个个体。如果您是一位法律界人士，戴不戴假发那是您的个人自由，所以由您自己看着办，别人啊他管不着。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2: 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朋友们，愉快的一周又开始了。那同时呢，这一周又作为我们这一周啊，即将在明天的时候会作为我们九月份的开端，感觉意义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明天嘛，我们的很多朋友们，这个很多小朋友们和大朋友们分别啊，竟然都可能是需要开学了。然后昨天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是孩子们最后一个假期的狂欢，然后从昨天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就已经慢慢的从我们去哪玩，这个暑假怎么过，这个主题就已经变成了这个马上就要开学了，你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准备吗？因为在周末的时候啊，这刚好出门溜达玩的时候，你就能看明显的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小学生，每一次出门的时候就明显的发现家长和孩子们说话的方式也不一样了，说快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你需要的呀，然后咱们明天就不出门了啊，明天呢这个妈妈就上班了，然后你赶紧着在家这个该收拾咱得收拾收拾。然后但昨天周日的时候吧，然后发现了一个怎么说呢，类似于某一种设备可以让我向往着未来的生活。在这个有一个某户外的运动品牌，然后一进门呢，他摆了一个很多的露营装置，然后有这个帐篷啊，然后还有这个露营的小野餐凳啊，然后还有我们这个露营的那个烧烤炉啊，然后呢还有什么，然后还有可能是旁边的那个山地自行车啊等等等等。你就先别说别的，但我就觉得你像那一个帐篷里面的那个能够躺进去晒太阳的那个垫子，还有烧烤炉和可以随时坐着躺的那个野餐凳，真的是吸引我太久了。当时我就跟朋友说，我说哎呀，咱哪天得买一套装备就出去玩去啊。而一直说露营，这确实我们这一个小团体啊，这个没有一个是勤快人。每一次我说你就看这个帐篷，你此时此刻是不是特别想进去躺着？他说对。我说但是啊，我一点都不向往进去躺。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他搭起来的时候一看就很费功夫。我说很费功夫就算了，然后关键是我躺完了之后我还得收起来的时候更费功夫，回来之后我还得给他从车里拿下去。哎呀，得了，扒我一层皮了已经。我说这个东西啊，我说就特别适合什么，我说特别适合咱们去一个地儿，然后人家给你准备好了，你负责租人家那么一套设备和装备，然后咱们呢只负责拿上该吃的该喝的，然后该乐呵的就行了，最多再拿一个这个小凳子那就足够了，剩下的咱都别准备。我说但凡是咱说要准备这些东西啊，那个我说咱一时半会儿的这个露营已经是组不起来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像我们这种又很懒，但是呢又很想体验新的生活方式，然后又很想去追逐一些这个新的潮流，比如说像露营，比如说像飞盘，我觉得我们就特别适合租，因为这个时候租好像比买要更划算一些。所以这个问题我也来想问问大家啊，就是每一次呢一到了新的季节，一到了新的月份，或者说大家想要去添一个大件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一些东西是觉得租好像比买要划算一些的？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放在之前可能会比较传统，那就两个嘛，一个房子一个车。有的人说租的比买的划算，有的人说买的那就是自己的，买的那肯定比租的要好。但是现在我觉得答案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有的人会租那个镜头，还有会租那个相机。就是之前我一直想入手一个这个 Action 5的时候，我就特别拿不定主意，当时我就在问朋友，我说我是买 Pocket 呢还是买 Action 呢，然后呢当时朋友就说，他说你去租一个。我说这玩意儿还有人租？我说租了之后他还用不用啊？他说真的有人租。然后我就在网上看了一下，哇，真的有人租。就那个时候大家想一想，如果我真的租了之后啊，就是我能够看到它的画质，能够看到它拍摄我的这个样子，然后能够看到我在用它的时候的这种方便不方便、功能不功能性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够少花很多钱。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这真的是不用为了拍几次照，然后就花几万块钱买一套设备。
然后包括现在我们可能去某一个景点，我想去拍摄拍照，比如说去那个环球影城，然后想要去拍那种哈利波特的那种魔法袍，那怎么办呢？那人租啊，就是人家现在我看到很多约拍的地方都你都不用租，人家拍摄的时候会自带这个魔法袍，你可以直接穿上，连钱都不用掏。你想就为了某一次这个表演，然后可能你就买上那么一套衣服，然后穿起来的次数真的是屈指可数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租的比买的要划算。我在上大学之前，所有出门这个主持和这个参加活动的这个衣服，没有一件是买的，全部都是租的，因为租的真的很香。虽然到后面这个主持的这个频率啊，会相对来说比较频繁一些，然后所以后来我就发现，每一次在租的时候，基本上主办方都会给你报这个租衣服的钱，而且每次你还可以穿不重样的衣服。当时我真的觉得租特别香。然后可能还有的人呢会买这个什么电钻呐、什么高压水枪啊，因为这些都是很久很久才会用一下的。然后包括之前我也听过有朋友说，这家里面会有那种自动的擦玻璃的，他说我们小区就会有人租，因为可能那一年或者是半年你才会用一次，你买那一个就太不划算了。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十几块钱就租一个，自己在家也能擦得很干净。所以说啊，这个租有的时候它还真不是买不起，而是说没必要买。租的用的时候啊，它的性价比可能会更高。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您认为什么东西其实租要比买更划算呢？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聊一聊您在这个租和买的这个事情上该怎么看。就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个前几年，包括到现在啊，就是跟那前两天还跟我们家人算了一下房价，我说您要是这么算啊，比如说现在有一套这个老宅子，如果未来说您要想换一个生活品质，我建议租。他说为什么？我说您租100年，这个房租啊，这个他最后算下来啊，这个还那个距离买一套房的那个价格还距离比较远。所以说也欢迎各位来聊一聊您的看法，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那面去搜索 FM92.91 单，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第一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超快感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0: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4: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5: 9:16，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东西？您认为租其实要比买更划算？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因为确实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可能你买那么一下下就用那么一下下的，然后买完就搁置了，就搁浅了，其实没必要去花那么大价钱去为了这么一次。然后包括前一段时间和朋友一块儿去这个环球玩，就他为了出片儿嘛，所以他就特别想要拍一套专属于那一个地儿的那个衣服的专属的那个照片，然后当时他就说不行，我必须得租一套。我说买一套可能也就100多块钱，我说实在是租不着了你就买呗。他说不行，你知道租多少钱吗？我说租50。我说50还不如买一套，因为可能我自己啊，就是可能我自己在认为在这一方面，尤其是可能租那么一下，很多人穿过，然后消毒可能没有达标的情况，我的皮肤它特别容易过敏，因为我是按照我自身考虑，我的皮肤是一个极其容易过敏的这种情况。他说不，他说租10块，我说好，过敏我也穿了，因为一下就差了1/10呢。当时我就说，那还是穿吧，穿一下，赶紧穿完就脱。穿完就赶紧换上自己的衣服，然后我说这样可能这个避免他过敏的那个发作的那个时间吧。然后当然每个人的这个感觉和状态是不太一样的啊。这边一名就说了，他说实际上啊，电子产品其实买的和租的也差不多，而且特别是以旧换新的，是我也觉得。然后尤其是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电子产品有一点就跟刚刚邹邹说到的一样，看到邹邹来我的这个直播间了，邹邹说但是你克服不了自己的那种占有欲。 我觉得尤其是像那种电子产品呀，类似于这种小玩具、大玩具之类的这种这个小大件儿，或者是我就为了去追求它的那种科技的新鲜感，我还是更喜欢买啊，因为买回来确实是克服不了占有欲。如果它不是我的，我一直都会觉得它不是我的，它是我的，哪怕我不用，我搁在这儿，我也会觉得很舒服啊。反正可能电子产品吧，我是这样，它是手机、电脑这些，这个长期看吧，都可以理解为租那个。那这个咱们中间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出入的啊。不过怎么说呢？我觉得你像手机呀、啊，现在已经不单单说的是一个电子产品了，它已经是贯穿你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因为你像这个个人的信息呀、啊，然后资金的这个来回之间的这个资金流的这个。来回的这个转账啊，各个方面其实都是在手机上去完成的嘛。包括你前一段时间我们聊到的那个学生时代比较喜欢穿什么，自己的穿衣风格，大部分其实也是来自于网上。所以手机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拥有一个自己的，因为它是代表了一个个人的专属习惯吧。然后呢，这边这个子乔爸爸说，哎，我认为什么更划算？我租游戏机更划算。他说不过我虽然没有租过游戏机，因为是我是自己买了一套嘛，但是我觉得租那个游戏盘非常划算，因为基本上你过一遍的那个盘了之后吧，你就再也不想过了。然后但是它也不算是完整意义上的租，就相当于你买一个二手的，然后你再把你三手的卖出去。其实二手和三手、三手和四手没有太大区别，我觉得。然后反正之前买过二手的那种游戏盘，然后买回来会觉得其实很好用，然后用完了之后呢，再用原，尤其是它在很火的时候，你还能用原价去给它卖掉。你可能拿二手的钱去买的，然后但是你卖的时候又花原价去卖的，因为那个时候原盘就原本上的那个新盘，它就已经基本上你就买不到货了。当时你就一卖，哎，转手你就能挣一个。然后这边一望无际说，什么东西租比买更划算呢？我认为是婚纱。哎，你别说啊，就是很多朋友们都说这个婚纱这个事儿是租要比买更划算。因为前一段时间很早的吧，大概是三四年前去朋友家，然后朋友从衣柜里面给我翻出来他的婚纱，我说这什么啊，就鼓了一大包，然后其实拿出来的时候还微微有点泛黄，他说这是我当年穿的婚纱。我说哦，我说这个您是买了一套什么？他说对，是的，就是为了给自己留一个这个念想。他说但是当我自己经历完了之后啊，他说我会认为这个租的要比买的要划算，因为我这个东西一旦放进去了之后就再也没穿过。但是怎么说，每个人可能考虑的就不太一样吧。可能现在在我看来，我也是认为租的要比买的划算，因为你租你可以用这个价格去租一个相对来说更高级一些的，或者是说更超出买的那个预算的那个婚纱了。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是为了就这么一件，可能人生当中就这么一次，可能这辈子就这么一次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要给我自己留上一个念想。每个人可能无论是租啊还是买啊，这种对于个人的这个意义它是完全不太一样的。然后但是如果你要说这个这边是一望无际啊，这个我和您的想法应该是一样的。因为这可能在我看来，这个婚纱无论是它的这个形式，就在我看啊，就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它的这个形式虽然很美好，但可能未来能够让我留念的唯一的一个形式，可能就是影像了。无论是这个定格的那种照片，还是说最后拍出来的那种这个结婚当时的那个实录，反正最后都是这两种形式，要不然就是这个视频，要不然就是照片。所以可能刨去这两种情况之外的这种情况之下，好像也没有别的了。对于我个人的这种比较懒，这个比较懒的这种生活状态来说，我是不可能再把它掏出来的。然后唯一他可能在我这边看来呢，就是他只有一样的这个一样的问题，那就是他占地儿。然后这边这个月牙泉边的邂逅，他说哎，我自己就买的游戏机 PS5， 然后游戏盘呢是100多块钱一个。哎，所以月牙泉边的那个游戏盘是买的二手的对吗？就是游戏机是自己的，然后但是游戏盘呢买的是二手的，然后这个没事的可以这个玩一玩用一用，玩完了之后哦，您会选择收藏吗？还是说直接用完了又去给他这个卖掉了？ 这个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反正你像有的朋友呢，就是属于我买完游戏盘玩完我就给它卖了，然后有些朋友就是说我买完了之后我就放在这儿，我就为了收藏，没准儿可能我玩完一溜够，我玩完一通了之后呢，我又回来，我想又玩第一个了，或者我又想玩第三个了。然后我每次看到这个游戏盘一个一个摆在我的家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呀，特别的舒服。可能有一些这个收藏控吧，他们可能就会认为啊，好像我这么摆着会很舒服。然后这边这个迪亚爸爸说，他说，哎，其实你刚刚要说到这个婚纱呀，我媳妇儿的婚纱是租的，但是。我的西服呢是买的，为什么呢？这是是因为当时这个自己要穿的那一套西服，租的话没有那么大的码，对吗？然后只能是自己买上一套专属于自己的，对吗？哎，但是我说实话，就男士的西服其实还好，因为未来可能遇到这个正式的场合啊，或者碰到正式的场所啊，其实你都得穿嘛。你穿西服，我觉得男士穿西服还是蛮有场，这个场所这场合还是挺多的。相对于女性朋友穿婚纱来说啊，这个相对来说会很那个，会稍微多一些。他说，但是可能对于我来说也没有这个太多的这个机会吧。反正现在就一直放在衣柜里面吃灰，那谁衣柜里还不能吃个灰了，是吧？哎，不过放在那儿吧，这个。我觉得无论是婚纱还是西装都有一个问题，就可能买回来穿的机会很少，然后每一次就放在那里，然后放在那里吃灰，然后衣柜里总有一个角落，那个角落是常年不打开，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然后这个拿出来可能穿不上，但是丢了呢好像又有点舍不得，因为它有非常强的这种纪念意义啊。好像是这样的。但是可能比如说留上一件衬衫，然后或者说留上一件那个西装外套，但是现在是不是对于子瑶宝宝来说也不怎么能够穿得上了呀？一鸣也说，他说，哎呦，这体型估计西装也不好看。是，我也估计。我说是不是这体型，您这西装也不太好穿了，只能留着了。哎，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挺有纪念意义的是什么？就等到自己闺女和儿子结婚的时候，然后可能如果那个时候您能够这个瘦下来的情况下啊。您能够穿进去的这个情况下啊，然后到时候穿上这套衣服和闺女和就自己未来的这个女婿合个影儿，我觉得这个纪念意义还是蛮强的。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目前唯一能够让我这个买上一套婚纱或者买上一套这个西装和婚纱这个组合的情况，那就是未来等到我孩子的时候，我是不是能跟孩子和孩子的另外一半一块去合个影啊。然后这边子瑶宝说，哎呀，其实吧，这个不怕这个扣崩开倒是还能穿得进去，前提就限定在这儿了，对吗？前提现在在这儿是不怕扣崩开，哪怕崩开了就塞，我还是能够塞得进去的。那你要这么说倒是还可以，还得表扬一下你，就是至少在结婚这么这个十多年的这个时间当中吧，这虽然发福，但是好像也没有那么发，可以这么理解吗？没有胖大几十斤，胖了十几斤可能是有的，可能只有在这个容量的情况下，才比较好穿吧。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边也有朋友说，说到这个游戏盘了是吗？啊，来吧，也欢迎各位都分别跟我们来聊一聊啊。这对于大家来说呢，什么样的东西会认为租可能这个比买划算？但是说实话，就是咱们刚刚说的有很多小件，我觉得现在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买大件也会认为租的比买的这个划算，比如说这个车和房子，就你像我周围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已经这个结婚了，但是依旧是选择这个租房，因为可能对于刚刚工作的这个年轻人来说，然后再加上是不是这辈子或者是说长期的这个30年40年的这个时间，我可能都要留在这个城市来说，可能租房的灵活性，然后包括它的低门槛性，是买房它没有办法所比拟的，然后所以他可能在没有确定下来之前，然后也不需要背上那么几十年的贷款，然后还可以有随时随地可以换居住方式，然后换城市换区域的这种这种生活方式来看啊，好像租房的性价比是会，租房的那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然后这边子瑶爸爸问他说，哎，我想问一下啊，上次这个一丹你采访那个张颂文老师的那一套西装是租的还是买的？那套是买的，那套是买的，就是那一套其实这个子瑶宝应该能看到，在有一期潮白名家讲坛，就是这个吴碧霞老师来给我们这个来到顺义来做讲坛的时候，其实就穿的那一套衣服，但唯独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呢？那一次吴碧霞老师来的时候，因为是在室内，他灯光一打，就是你完全就我后来仔细看了一下啊，就上到那个北京顺义这个公众号上面的那个新闻，就完全看不出来那条那个西装是粉色的，就他被打的已经有一点点这个微黄色了，然后或者是说有一点点淡粉色，或者说有一点点淡黄色的那种感觉，就实在看不出来它是粉色了。然后唯独那一次是在这个汉之桥湿地，因为它刚好是在自然光的这个照射之下，才能照出来它原本的那个粉色的那个样子。所以那个时候这个但说实话，那一套西装它不是很贵，然后它对于可能主持人来说吧，每一次你要出去主持的话，你要是另外尤其是啊，这个主办方他不给你承担衣服的那个价格，你买这么一套衣服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哎呀，然后这边这一说，他说旅游在拍照的衣服，尤其是在毕业的时候拍照的那个学士服等等，他说租要比买太划算了。你说这个特别对，就是因为可能我到现在都有一个遗憾，因为当年在毕业的时候其实没有返校嘛，然后就稀里糊涂的就已经毕业了，然后我的这个毕业证啊，然后包括学位证啊，其实都是当时我的这个同学从学校里面给我邮回来的，然后我拿到那书的那一证书那一刻，我才感觉到哦，我毕业了。然后但实际上呢，可能自己完全没有穿上那个学士服，然后当时的那个校长也没有这个在我的这个四方的这个学士帽上给我拨个穗儿啊什么的，我一直都是会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遗憾的事儿吧。然后后来我就看到有很多朋友们其实是买了一套那个衣服，然后就在周边吧或者周围吧，然后他们找了一个大学或者操场，然后他们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去留作纪念。所以这个确实这个在这个什么学士服啊这个等等方面的可能确实是买，然后就租要比买划算，尤其是你留个念想，然后未来可能你看的更多的还是照片嘛。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在什么东西对于大家来说租呢要比买更划算。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里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3: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2: 好了，
3: 快递外卖骑手
2: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4: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2: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5: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4: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2: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9:39，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就大家认为租可能要比买更划算，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然后刚刚呢，我们就其实和大家就聊到了关于大家这个衣服到底是租啊还是买啊，就在特定的这个场所场合，比如说在结婚的时候，然后比如说这个刚刚问他们问我，哎，你上一次的那个衣服到底是租的还是买的？就其实那一套衣服非常非常的便宜，我刚刚还在跟这个粉丝朋友们在讲，我就说其实买了很多套衣服就是都还挺贵的，然后唯独这套衣服真的才二开头，然后只有三位数，就是二开头只有三位数，就200多块钱，然后这个穿出来了让大家会觉得这个很不错，意想不到的效果，那还真的是这个挺值当的啊。然后呢，这边还有朋友们他说，哎，那我想问那高跟鞋的，我就尤其是鞋这个东西啊，我不知道大家在不在意，就是衣服我可能会这个穿一穿，就包括是哪一次在参加这个潮白的第几，就潮白名家讲坛第几期的时候，其实我是借了我们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的那套衣服，其实我是借他的衣服穿了一下，因为当时其实准备了一套衣服的那个感觉不太好，刚好就同事就有那么一套，然后我就穿上了。然后但是鞋这个事儿吧，好像还真的基本上都是自己的，因为不是说嘛，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尤其是这个这个女性朋友的高跟鞋，我不知道大家，反正可能我穿任何一双特别舒服的鞋，它的脚后跟都会磨脚，然后我的每一双高跟鞋，但凡是现在穿舒服的，你不会觉得累脚的，那它的这个鞋的后面都会有我的这个血印，这它都是被这个磨出来的，所以反而我会认为鞋可能是买要比租划算，因为穿起来的那个合脚性，因为有很多时候活动它要很长，那个尤其是还有你像大家平常穿的这个旅游鞋、运动鞋，哦，我还是建议大家要买要稍微多一些吧，然后尤其是可能每个人的这个脚啊，然后这个情况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这个鞋还是要穿自己的。然后但紧接着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说到了关于什么东西买比租划算，肯定很多朋友们要会带着孩子们今天要去买买文具呀，然后买买开学时候要用的一些物品呀，还有东西啊什么的。那同时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因为今天已经是8月31号了嘛，那9月1号呢，也就是明天为本市中小学的秋季开学日，机动车的限行尾号呢是2和7，所以对于大家来说是通勤和通学的客流量相互叠加的状态，那预计8点到8点15的交通压力会比较集中，9点半左右之后呢，这个路网的压力呢会快速缓解，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建议大家在出行前呢，要提前查询一下出行的信息，合理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路线，尽量去避开早高峰时段，还有学校周边的路段。明天呢，咱们能够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或者说绿色交通出行的，那咱就用这两种方式，尽量呢也就错峰出行。驾车这个送孩子或者送学生的时候，也请各位学生家长朋友啊，一定要在学校的周边即停即走，不随意变道，不违法停车。不争道抢道，然后呢，共同维持好我们的良好的交通秩序。所以这一点啊，这个还是这个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在这周六的时候吧，来了一趟台里面，然后就能明显的看到台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学生来报道，这个路网压力的这个压力一下就大了，然后包括从台里出发左转，然后刚好是碰到了那个我们的顺义公园的那个红绿灯，因为那块刚好也是一个小学，然后当时哎呦那个红绿灯我们就至少得等了4轮，但好在它是一直在不停的走不停的动的，所以还是建议各位，如果说早晨时间比较紧张，我们要不然就是早点出门，要不然呢咱就选择公共交通方式然后去出行，这样呢以免会耽误到您的这个上班啊或者是出行的这个时间。但一说到出行呢，那同时我们要提示一下各位啊，这个要坐绿色交通或者公共交通以及公交出行的朋友，顺义区呢有2条公交线路有做了一个临时的调整，从现在开始啊，顺73路公交线路呢受到顺康路部分路段的施工影响，将会采取临时的绕行措施，从9月1号开始，我们的怀昌路的部分路段也将会进行施工，顺二
25路的公交线路呢，也会采取临时的绕行措施。所以说，经常要乘坐顺73路和顺25路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顺73路呢，是由顺康路临时绕行到临河南大街，然后一直到我们的顺泰路后恢复原路线行驶，取消之前的顺义疾控中心站、临河月园站，一共2站，然后仁和园四街站北侧站呢，临时调整至了顺泰路。那顺25路呢，是由我们的西凉路临时绕行到茶凉路，然后一直再到西夏路，再到迎翠路后恢复到之前的路线，相当于是取消了下西市站，包括西各庄站，包括下西市南站，包括西范各庄站，还有西范各庄东站、南石槽站、北石槽站，还有北石槽镇政府站，一共8站，西夏路和幸福胡同路口增设了临时站。那由我们的这个火丝路临时绕行，到这个北木路，再到天北路后恢复到原来的这个路线。那相当于顺25路的去和回的路线是不太一样的。那一个是由西凉路，我们刚刚说到的，由西凉路临时绕行到茶凉路，再到西夏路，再到迎翠路后恢复到这个之前的路线。还有一条线呢，是由火丝路临时绕行，绕行到北木路，再到天北路后恢复到之前的这个路线。那相当于取消了这个刘各庄站、四上站、电缆厂站、东赤槽站，还有北石槽镇政府站，还有北石槽相当于是还有一个北石槽站，一共6站。然后东金庄站呢，临时向南移动了150米。然后到时候呢，是25路东部的施工路段，到完工之后，它相当于是一段的去完工，完工之后呢，也会同步进行一定的这个路面上的调整，所以到时候有调整的时候呢，也会及时的来跟大家去说。所以在这儿我们要提示各位的是什么呢？提示各位的是一定要提前去规划一下我们的乘车时间还有路线，然后以免是影响到了您的出行。那如果刚刚说到有任何的疑问呢，首先您可以去关注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找到相对应的这个推文，这个上面呢会有详细的站名的调整。那同时呢，您也可以拨打北京骏马客运有限公司的电话010-6947-6900，010-6947-6900进行咨询，或者说下载并且关注顺义公交 APP， 及时的去查看我们的顺义区公交线路的运营情况。所以说这个一个是上学的，还有一个出行的，我觉得这两点是比较重要的啊，然后来跟大家做了一定的这个提示。那同时还有一个是关于大家出行的，也是需要给大家做足充分的提示，那就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交管部门发布了提示，2016年8月31号前办理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如果说需要上路继续行驶的话，那这些朋友呢应该在本月31号前到各区的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沿用登记。那逾期未办理的，我们的车辆号牌呀以及行驶证呢，将会被依法注销。朋友们，那就这么。

定的沿用申请。那办理沿用办理，那车主呢需要携带身份证、行驶证，工作人员会对车辆的外观、整车的编码等等信息进行一定的核对，符合要求的核发有效期证呢为一年的行驶证。那所以在这儿我们要提示大家啊，及时的去核对我们的车辆的注册时间，如果确实是需要继续使用，也请各位一定要尽快的去办理一定的沿用手续。然后这边这个小巴说，哎呀太好了，明天神兽就要归笼了，我已经说完三条信息了才反应过来明天神兽归笼了是吧。哎，不过说实话，虽然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和神兽归笼的话题没有这个太大的这个关系啊，因为本来是打算明天，因为是9月1号开学第一天嘛，所以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开学的那些事儿。所以今天我觉得也是需要额外的去关注一下孩子的这种情绪还有心理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咱们都是从小的时候一点一点过来的，孩子们尤其是越到开学跟前的时候，他的可能这种不想上学呀、抵触啊，然后包括有一点点郁闷的这个有一点小郁闷的这种情绪啊，我觉得这种微小的情绪家长还是需要捕捉的，然后也需要给孩子们做好一定的这个鼓励的工作，比如说让孩子们去畅想一下新学期的一些期待，然后在学校呢可能会有很多好玩的事儿，然后包括还会有很多的好朋友去陪他。我觉得你像这些暗示啊，包括这些积极的鼓励，我们还是要第一时间要给孩子们打好预防针和提前量的。然后包括家长，我觉得家长啊真的是也是需要做好一定的准备工作，不是说让孩子新学期就要努力就可以了，家长也一定要做好一定的这个示范的作用。比如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在家庭当中要营造出来这个学习的氛围，让孩子们提前收收心，家长呢也需要去适应自这个生物钟，从明天开始就要早，也是要早起嘛，要给我们的这个神兽孩子们去这个做饭了。所以说都各方都需要调整调整，所以关于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的状态呀，包括一些小心思细微的一些变化呀，我觉得都很有必要要跟孩子们讲清楚啊。来吧，我们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对于大家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东西其实租要比买更划算呢？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9:55，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南风一级，最高气温29度。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所以说，这个看了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和天气趋势啊，这个下雨天呢可能会暂和我们告别一个段落，但是能够明显的发现，现在早晚的温差已经开始明显的变大了，所以晚上如果说稍微晚一些回家的朋友还是很有必要带上一件外套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关于租啊还是买啊。其实租呢，我觉得它是相对来说把我们的拥有成本拆开来算，因为它不是说购买的那一笔钱，可能是包括维护的时间啊，占用的空间啊，还有一些闲置的消耗啊，甚至说搬家的负担啊。其实当你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算进去的时候啊，你确实是会发现有一些东西呢可能真的不需要拥有，只是在需要它的时候用到它就明显的就已经够了。就他们我觉得无论是买还是租可能都会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说这个需要的时候用得上，不需要的时候呢它只要不占地儿，哎，那就很幸福了。所以说分得清需要拥有和只需要拥有，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但这个东西吧，我觉得也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面对不同问题的角度也不同，可能有些东西是大家比较看重的，有一些东西呢同时也是大家可能没那么看重的，短暂拥有过我就很幸福了。所以说这个也是看个人的选择吧，但是我们也需要花得明白，算得明白，享受得很彻底，那我觉得就是足够的。好的，朋友们，9:57，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作为一周的开始，那同时也作为我们即将要开始的下一个月，希望我们都能够收拾心情再出发。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火狼带来的消息是那个蒙蒙细雨中的偏僻小镇一度陷入混乱之中，人们纷纷地收拾起可以携带的财物，逃进深山密林，只留下一条横贯小镇的空荡荡的死街。那个消息说，赤匪来了。湿润的天地间，只有细雨落入红土的沙沙声。寂静令进入小镇的红军官兵感到一丝不安，他们沿着街道两侧的土墙停下了脚步。22岁的前卫营营长周仁杰在把这个空旷的小镇探视了一遍之后，站在镇口，下意识地朝通往县城方向的土路上看了一眼。就在这一瞬间，他看见了从朦胧雨雾中突然间闪现出的三个穿着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以及三个人身后跟着的那条同样是土黄色的狗。接踵而来的巨大灾难令这位年轻的红军营营长永生难忘。即使在16年后，他已成为新中国的海军将领时，回想起这个瞬间，周仁杰说，他依旧不寒而栗。那三个土黄色的身影和那条土黄色的狗的突然出现所导致的后果影响深远。它不仅使红军的一支队伍在艰难跋涉数月之后面临着一场恶战，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工农红军来说，它还是一个危险的预兆。

预示着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将是充满艰辛与磨难的远征。这一瞬间发生的时间是1934年10月7日上午9时。甘溪，贵州省东北部石阡县城西南20公里处的一个南北走向的小镇。小镇被险峻的山岭环抱着。叙述数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次非同寻常的军事行动长征，必须从远离中央苏区和主力红军数千里之外的甘溪小镇和一支红军部队开始。理由很简单，尽管当时中国的红色武装已经被分割成若干个孤立的区域，但红军始终是一个整体。所有的红军成员，无论是占少数的政治军事精英，还是占多数的赤贫的农民官兵，因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仰，他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的政治追求。所以没有理由把一个人或一支部队认定为中国革命史上的政治主角。自人类进入有政治纷争的时代以来，所有推进文明的力量从来不是某个人或某一个群体，而只能是某一种理想或某一种信仰。周仁杰的前卫营所在的部队在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中被称为第六军团。第六军团2个月前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根据地，那片根据地在山高林密的江西境内，有一个至今令无数中国人向往的名字，井冈山。1934年7月23日，已经在根据地转战了近5年的第六军团接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由于局势日益恶化，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因此必须撤出根据地，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运用游击战术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而一个特别之处是，命令要求第六军团把一切都带走。仓促的准备之后，第六军团在8月7日这个炎热的日子里动身了。他们不知道撤离根据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有什么意义，他们不知道此刻的撤离对于他们几乎等于在走向虎口，他们甚至连最终要去哪里都不知道。他们知道的仅仅是必须在敌人逐渐压缩的重重包围当中冲出去，然后在偌大的国土上重新寻找一块可以生存之地。突围行动开始了，整整4天之内，第六军团7000多人的队伍不停地在碉堡群中穿梭。碉堡群是国民党军为封锁红色根据地修建的，在交通干道上黑压压地连成一线。组成第六军团的绝大部分是湖南籍士兵，平均年龄不超过20岁，其中还有10名女性，她们几

乎是携带着根据地的一切，包括兵工厂的老虎钳子、印刷厂的石印机、医院的医疗设备，甚至还有病床的床板、发动机、脱力机和磨面机。负重累累的队伍突然间出现在重重的封锁线间，令认为他们很快就会被消灭的国民党军万分的惊愕。就在敌人短暂的不知所措中，第六军团突破了地方民团的阻击，到达了第一个集结地——寨前墟。

在寨前虚，突围的红军建立起正式的指挥系统，并宣布了第六军团领导成员，除了29岁的军团参谋长李达是陕西人之外，其余的是清一色的湖南人。他们是军团长萧克，26岁，军团政治委员王震，26岁，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义，30岁，军团政治委员会主席任弼时，30岁。第六军团的战斗部队分为2个师，军团长萧克兼任17师师长，18师师长由30岁的湖南人龙云担任。然后年轻的军团领导和红军官兵召开了大会，庆祝突围成功。

可就在他们群情激昂地高呼着誓死保卫胜利果实的时候，兵力数十倍于他们的敌军正迅速地从四面包围而来。这些部队除了国民党政府直接指挥的中央军外，还包括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省的军阀部队。由于军情紧急，第六军团第二天就重新上路了，急切地奔向他们预定的第二个集结地湘江。他们必须渡过这条自南向北贯穿湖南全境的大河。显然第六军团的红军官兵过早地庆祝了胜利，因为接下来的突围在铺天盖地的围剿当中几近出生入死。敌人在湘江沿线的防守极其严密，而且已经从各个方向开始实施大兵力压击。8月23日，第六军团到达了位于湘江东岸的一个叫蔡家埠的渡口，他们这时才发现江对岸已经布满了严阵以待的敌人。措不及防令他们在湘江东岸不停地徘徊，与夹击他们的敌人兜着圈子。最终第六军团不得不放弃渡过湘江的计划，掉头往回走，进入了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阳明山中。但是进入山区便可以暂时立足的想法，很快就被这片荒山的贫瘠，极度的贫瘠粉碎了。为了部队能够生存，只有再次突围。第六军团先是向北绕过敌人的侧翼，然后突然向南，几天之后又折向西，他们再一次接近了湘江。虽然连续的行军和不断的遭遇战严重地消耗了第六军团有限的兵力，但是9月4日，一个夜色昏暗的晚上，红军官兵以一场恶战在重围之中撕开了一道裂缝，他们终于渡过了湘江。这时候

0: 中革军委的命令再次到达，命令要求第六军团在广西与湖南交界处的武冈山地区坚持到9月20日，然后向北与红军第三军取得联系。红军第三军转战在湖南西部，中国革命史中称那片开满高高的八毛花的土地为湘西。红三军的领导人名字叫做贺龙。当第六军团按照命令开始折向北的时候，国民党军很快地调整了部署，重新包围上来。数次交战之后，第六军团在湖南、广西与贵州三省交界的荒蛮地区再次陷入了严重的危机。9月25日，湘军第32旅和第55旅的猛烈阻击使他们无法按照预定的路线前进，而贵军和黔军也火速地自南向北包抄而来。第六军团被迫绕行在广西边界的大山中。26日凌晨时分，他们发现自己绕到了敌人早已经部署完毕的阻击阵地前。贵军第24师的机枪子弹暴雨一般，第六军团必须打开通路，红军官兵只有迎着密集的子弹挺身而上。整整一天的激战令第六军团伤亡严重，他们只有再次进入荒山野岭之中。但是这一次敌人紧追而来，军团命令18师52团和54团阻击，以掩护军团主力突围，阻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当放弃阻击阵地的命令传来时，两个团都没有了撤退的后路。这是挣脱罗网一般的突围，52团伤亡150人，54团损失殆尽，团长赵雄阵亡，团政委身负重伤。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第六军团在撤出根据地后的一次次突围中损失严重，唯一的收获是，他们发现，在所有企图消灭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前军的战斗力是最弱的。于是，第六军团决定迎着前军打开缺口，冲出包围圈。这个判断果然正确，红军最终击溃了前军的阻击，一路进入贵州，占领了贵州东北部的一个小城旧州。在旧州，第六军团不但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而且还得到了

急需的给养。绥军的担子中又多了数万块银元和一部无线电发射机。更令军团长萧克惊喜的是，他得到了一张一平方米大的地图。而在这之前，这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作战的时候所依靠的是从中学课本上撕下来的地图，那上面只有简单的城镇地名和山河的大致走向。只是这张极其珍贵的地图上面的文字是红军不认识的洋文。为此，萧克把旧州天主教堂里一个名字叫做伯父里的英国传教士叫来询问。36岁的伯父里原名鲁道夫·阿尔费雷德·博沙特·比亚吉特，出生在瑞士的德语区，后来移居英国曼彻斯特。他在一个从中国回到曼彻斯特的英国传教士那里知道了中国，并且开始向往去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虽然我没有路费，但是在上帝那里缺什么也不缺，因为在我的脑海里，中国仿佛就在曼彻斯特的郊区。1922年，比亚吉特传教士在一条日本船上漂泊了20天才到达中国。他长途跋涉至贵州偏僻的小山区，在那里一待便是12年。他结了婚，给自己起了傅里这个极具中国色彩的名字，而之所以选择伯姓，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汉字有细、瘦、贫穷、刻薄、小气、吝啬、轻视、轻率等异常丰富的内涵。此刻，这位又细又瘦又贫穷的传教士极其的紧张，因为红军要求他尽快地筹集足够数量的银洋、枪支和药品，而伯父里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在担心失去生命的巨大恐惧中，伯父里就着一盏煤油灯的亮光，用了大半夜的时间将那张地图上的法文全部翻译成了中文。这个举动一下子就缓解了红军与传教士之间的敌对情绪，但最终伯父里还是被要求留在红军队伍中，因为面对日益严重的伤亡，红军认为他能搞到药。伯父里就这样跟着中国工农红军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年半的时光，并且在历尽艰辛困苦之后活了下来。他于1936年4月在昆明附近被释放，当时军团长萧克主持了一个小小的欢送会，红军特地的为他准备了一只鸡让他品尝。伯父里离开中国回到英国之后对全世界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整整51年后，在英国曼彻斯特安度晚年的伯父里与已经成为新中国高级将领的萧克彼此又获得了消息。萧克在致伯父里的回信当中说，虽然我们已经分别半个世纪，但50年前你帮我翻译的地图，这事儿久难忘怀。对旧州的占领并没有缓解第六军团所面临的危机，萧克在地图上找到了与红三军会合的准确位置，而去往那个方向必须陷入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当中。第六军团决定暂时放弃，直接向北转向西，渡过横贯贵州境内的水流湍急的乌江，
再以乌江为屏障，寻找机会向北靠近红三军。但是当第六军团到达乌江岸边，准备冲破前军防线的时候，中革军委的电报又到了。电报严令他们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动。电报同时说，贺龙的部队已经占领贵州与湖南交界处的印江，做好了迎接第六军团的准备，而追击的敌军正在向南移动，第六军团应该立即掉头向东北方向的石阡一带前进。从地图上看，这确实是一条与红三军会合的最近的路线，但是随后发生的事实证明，敌军向南移动的情报是没有根据的推测，而这一推测几乎断送了整个第六军团。此刻敌人已经准确地判断出，第六军团如果急切地想与贺龙的部队会合，就只有通过石阡县城向东北延伸而去的那条土道。于是当第六军团在乌江岸边研究如何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军、黔军、桂军和湘军已经制定出了完整的大规模合围计划。第六军团就这样从乌江边折返，向着贵州东北方向一步步地走进了埋伏着巨大危险的包围圈中。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

0: 是你黎明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失落的版图》，作者严歌苓。我平生参加的第一个葬礼，正是母亲的葬礼。今年3月的一个下午，我心里莫名其妙地生出一阵微痛的思念。我通常是在这种思念之痛突然发作时，一把抓起电话的。因为是心血来潮，往往在电话那端有了应答时，才发现自己并不想说什么，只不过觉得母亲的声音比之信中的文字来得更有声有色些，更物质些，并且使我和母亲远隔重洋的沟通又多出一维空间来。这一天，我那识途的手指再次按下妈妈的号码，对父母的电话号码的记忆早已经不必经过大脑了，手指头就如钢琴家熟识琴键上的音阶那样。三月的那个下午，正是祖国的清晨，接电话的竟然是我的继父。妈妈是个敏捷至极的人，电话铃一响，她总是闻声起舞似的向电话一跃。我甚至怀疑她时时都埋伏着守候我的电话。这回接电话的不是妈妈，事情已大不寻常了。我劈头就问妈妈呢，继父没有直接回答，反问我失眠症可要好转，无数猜测造成了我瞬间的木讷。任继父例行公事地问我的写作，问我的先生的健康，我一字未答。等他把圈子兜完了，我仍是那句妈妈呢。继父说妈妈住进医院了，前两天刚刚经过了胃切除手术。他接着告诉我，妈妈是胃癌，已是晚期。在老爷子喋喋不休地陈述手术的过程时，我重复对自己说，有时噩梦

许会如此真切，但最终总要醒来的。醒来之后发现它不过是个唬人的梦。我只希望此时要个人来猛烈地推我，告诉我，我只是让梦魇所限，却没有一个把我拉出噩梦的人。这噩梦，我是要做到生命的终结的。妈妈那么健壮的一个人，一副爽脾气，怎么可能就患这样可怕的病呢？每次回去探望她，她总是不容分说地拾起我的所有的行囊，在拥挤的人群里给我开道。我却甩着两只空手，不断恳求她慢些走，至少也让我拎一半的行李。她根本不理我，因为在她的眼里我一向柔弱。有时候我会跟他叫嚷，妈妈，你别让人看见我这样甩着两只空手，让你这个老太太当挑夫。会说这个女儿可真够孝顺的啊。她仍是不理我，只会像一辆坦克一般的闯过去。这样的一个妈妈怎么会说病就病倒了，病到了死亡的门口呢？几天后我到了上海，再乘火车到南京。妈妈已经从外科转到了肿瘤科。在我到达之前，大家都期待由我来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妈妈。哥哥一家和继父的儿女们都觉得轮不上他们来给妈妈一句宣判。正如20年前，由我来宣判爸爸对他的感情已经耗尽，他们的婚姻该解体了。人们之所以把这份重大而残忍的任务委派给我，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妈妈心里的位置，当然也知道妈妈在我情感中所占的分量。从火车站到医院的路上，我只感到将遭判决的是我，而不是妈妈。人们在计程车上你一句我一句讲着妈妈生病的始末，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在心里组合着那个最残忍的句子。我还一遍遍说服自己，妈妈应该知道真相，妈妈有权利明白的生，明白的死。我想有我在她身边，她会增添很多力量来接受这有着巨大杀伤力的真相。我还相信妈妈的坚强，她那些磨难若搁在我身上，每一次都等同于一次死亡。进病房时，我后腿还没跨进门，就看见妈妈的脸冲着门，眼睛望穿秋水似的满是期待。我叫了一声妈妈，泪水掩着眼睛和五脏。妈妈眼中那等电话的等，等信的等，等在火车站接我的等，此刻全聚集在那儿。她像是等着我来搭救的，伸出已经瘦黄的两只手张向我，叫了一声女儿。她嗓音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清亮，我走上去把头埋在她的双臂之间。我那天在她的病房里待了6个小时，那句最难以启齿的话忽而在我的喉口，忽而又退缩回心头。我想我们将实情瞒着的，其实不是为他好，而是为我们自己好，使得自己得到虚假的安宁。在伟大的好气氛当中，健康人和病人的关系要好处得多。我非但没把实情告诉妈妈，还去串通了主治医生，请他帮忙维护我们的善意的谎言。可是在我就要离开病房的时候，妈妈突然拉着我的手。南京3月的春夜是潮冷的，妈妈的掌心却如以往那样干爽和温热。妈妈说，女儿，妈妈得的是癌症，你知道吗？我的手在妈妈的两只手掌里越发的冷下去。我说，你别瞎猜，不是的，只不过是炎症胃溃疡。妈妈看着我，有泪在我眼中闪烁，她笑了一下，带着一声叹息，似乎本指望等待我回来就是要我同她一起承受这份真实，却发现我也不能面对真实。
也站进了对他隐瞒真相的人群中，靠着谎言混一天是一天。看来他只得孤孤零零地去担起那份真实的负荷了。我的眼泪再也禁不住了，他却轻轻地拍我的手说，好好，不是就不是。这个时候他和我只有不朝那痛处看，或者看穿也不去说穿的。这天以后，我每天去附近的菜市场买回新鲜的鱼和蔬菜看妈妈吃饭，是我最紧张和最痛苦的时候。他是吃给我看的，机械的拒绝，任何美味于他其实都不复存在了，再别出心裁的菜肴在他嘴里边都如同嚼蜡。化疗使他的进食变成一种折磨，妈妈却说，嗯，好吃，闻起来就香。第二次化疗之后，妈妈经常从头上一大把一大把地抓下头发，似败草一样。妈妈曾有一头极好的后发，念雷雨中的四凤的时候，便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那样活的一根辫子，一甩一挥都是生命。话题从头发开始，妈妈讲起她演的一出出话剧中的一个个角色，讲得得意时好像是完全康复了，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的岁月。眼睛也是20岁的眼睛，那早已经脱长而形成的一条深皱的酒窝又圆了。妈妈是好看的，年轻时更是，荣耀的日子有过不少，似乎什么都有过，只是从没得到过爸爸的爱。5月我必须回美国完成一些写作，处理一些事务，那时妈妈的病情也相对稳定。临走前的晚上，我在妈妈的病床边坐到很晚，她忽然讲起了她生我时的情形，她讲得很仔细，一个细节也不放过。她说，我在3分钟内就冲锋到她的体外，当护士告诉她是个女儿时，她从病床上跃起来，拉起护士的手说谢谢谢谢，似乎是医生护士成全了他对女儿的期盼。我没想到妈妈会在离别时讲这件事儿，或许她自己都不知道她的寓意。

八月初，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妈妈的脊椎，破坏了全身的造血机能，身体里已经没有红细胞了，妈妈在靠输血过日子。然而所有的人都对我封锁消息，担心我的失眠症再次发作，似乎是某种感应使我早早订了机票，于八月六号赶到上海。刚在旅馆下榻，我便拨了电话通报我的到来，而我得到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昨天早晨过世了。

惊讶的无力表示。下面的话我完全听不懂似的，只是僵硬的把话筒渐渐地从我耳畔挪开。我什么也没说，直接把电话挂断了，似乎是一把刀刺进来，血上要过一会儿才会流出来，疼痛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追上我的知觉。我一再问自己，我是个没母亲的人吗？一个没母亲的人是谁？我是什么人？住在这个空寂的旅馆，走出去，外面将是一个没有母亲的空寂的世界。我哭不出来。我坐在旅馆的厚厚的陌生当中坐了不知多久，大约是5月12点多了。我吞服了3倍于平常剂量的安眠药，躺在床上等着痛楚火上，等着眼泪追上来。安眠药半点效力也没有，我再次吞服了更大剂量的药。窗外的黑夜已在褪色，我无梦无眠亦无思。没有了母亲，祖国的版图在我心里从此就缺了一块。5点钟，我起来，拨通了美国的长途。我先生恰在等我的电话，我不知道讲了些什么，只知道讲得很长，抽泣时句子是断裂的。之后我收拾了行李，去搭最早的一列前往南京的火车。我坐在那儿，心里一片茫然，眼睛不大眨也不大转动。车上的人心情都很好，很热闹地购买沿途的每一种特产。我没了妈妈，人们照样啃无锡的肉骨头。追悼会安排在我到达后的第二天，只有1个小时，因为殡仪馆下午4点钟关门。我临时写了悼词，语词文法都稍有错乱，只以满腹的遗憾通体悲伤将全文凝聚起来。我仅念了第一句，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不过已太迟了。站在第一排的哥哥就轰的一声大哭起来，40岁的哥哥，我是头一次看见他的眼泪。妈妈躺在鲜花丛里，嘴唇微启。哥哥告诉我，妈妈的最后一夜一直在喃喃地说，不知还能不能等到歌龄了。

年轻时同台演戏的朋友都来了，他们还叫着我的乳名，还口口声声叫我好孩子。有一瞬间，错觉来了，似乎又是几十年前我在后台穿梭于这些熟悉的演员叔叔阿姨之间寻找妈妈。总会有一个人喊，贾琳，你的千金在找你呢。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了，门外的蝉仍在嚎哭。我有一点明白妈妈为何把我出生的经过那样详详细细地告诉我。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失落的版图》，作者严歌苓。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枝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读书品人生，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保罗·奥兰德的《猫头鹰的墓志铭》。

马特是城市里出生的男孩，父亲是一名建筑商。他还未满五岁，父母就从芝加哥搬到密苏里州马瑟林附近的一座农场。在那里，华特第一次接触到了死亡。华特七岁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正好是小伙子到外面去寻幽探胜的好时节。从一丛柳树过去就是一座苹果园，华特看见那里的一棵树的低枝上正栖息着一只猫头鹰，显然是在熟睡。这孩子愣住了，他记得父亲告诉过他，猫头鹰白天休息，夜晚才出去猎食。如果把这只好玩的小鸟拿回去作为宠物，那该多好啊。只要华特悄悄地走过去，不惊醒他，一把将他抓住就行了。小华特逐渐走近，最后抓住了鸟的两条腿，但是猫头鹰突然惊醒，尽力比华特所见过的任何动物都大，它扑腾着翅膀，眼露出凶光，惊慌大叫，拼命地想挣脱孩子的手。华特大吃一惊，但是仍紧抓着不放。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怎样发生，现在很难想象。不过在某一个时间，这个仍然紧抓着的那只惊慌小鸟的惊慌孩子突然把它摔到地上踩死了。一场斗争过后，华特望着地上一滩鲜血和一堆凌乱的羽毛，连自己也不能相信，于是他哭了。华特跑出了果园，但是稍后又再回来，埋葬了这只他原先想当作宠物饲养的猫头鹰。此后数月中，这只猫头鹰常在他的梦中出现，他为此事感到惭愧，直到多年之后才肯将此事告诉别人。但是这时世人已经饶恕他了，因为在那个令他难过的夏天，华特已经悟出了生命的意义，从此再也不肯残害生灵了。虽然那只小猫头鹰不能复活，可是它的死亡却使无数动物得到了永生。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一位七岁男孩为了补偿他的无心之过，于是开始绘画各种动物，任由他们在森林中自由活动。这么一来，他也拥有他们，这些动物在华特无与伦比的不朽艺术中得到了永生。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保罗·奥兰德的《猫头鹰的墓志铭》，我是唐雪。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今天啊，豆豆姐姐给大家介绍一下谁设立了诺贝尔奖。小朋友，你知道诺贝尔奖吗？这是当今世界上最高的荣誉奖项，每一位学者呢都以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为荣。而诺贝尔奖之所以能够如此受到大家的推崇，和一个人的贡献呀是密不可分的。这个人呢就是炸药的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诺贝尔奖也是根据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愿所设立的。诺贝尔呢出生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但他却在俄罗斯长大，17岁曾到美国留学5年，之后便返回了瑞典，投入炸药的研究工作，后来因为发明炸药而致富。但是呢，诺贝尔发明的炸药竟被人们用于了战争，造成了许多无辜的人死亡。因此呢，伤心的诺贝尔才会怀着期盼世界和平的心情，捐出了自己的遗产来设立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共有物理学、化学、生物医学、文学、和平及经济学等6大奖项，主要是颁发给各相关领域中具有重大发现、重要发明或者是特殊贡献者。诺贝尔奖呢，是在1901年首次颁发的，每个奖项最多可以有3人同时获得，但只有和平奖能够颁发给团体机构或者协会。其中经济学奖是从1969年才开始设立的。诺贝尔奖候选人必须先通过诺贝尔评选委员会的评审，在经由大会正式评定后才颁发的，并以诺贝尔逝世纪念日12月10日作为颁奖日。仪式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由瑞典国王亲自颁发给得奖的杰出人士，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年时美催，夕晖朗耀，玄机玄握，会破环照，指先修护，永随吉少。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青春易逝，岁月匆匆，催人渐老，只有太阳的光辉永远照耀着。北斗星随着四季变换转动，皎洁的月光洒遍人间每个角落。人只有修得积福，才能像薪火相递那样，世世代代都安逸幸福美好。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董玉三余读书。董玉字季直，东汉人，为人朴实敦厚，从小勤奋好学。汉献帝兴平年间，关中地区一片兵荒马乱，董玉和他的哥哥只能背井离乡去投奔朋友。找到歇脚的地方以后，董玉兄弟俩便上山打柴，再背到街上卖几个钱，借以维持生活。尽管生活过得如此艰苦，但董玉仍然没有放弃学习。每次出门打柴，他总是带着书本，稍有空闲就拿出来诵读。就这样，董玉一面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一面靠自学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并学有所成。他精通老子，为他做了注解，对《左传》也颇有研究，还写成了《朱墨别异》。当时一些读书人纷纷慕名而来，向他请教读书的诀窍。他总是不肯回答，只是告诉人家：“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请教的人说：“您说的这些我也很赞成，但是苦就苦在没有时间读书。”董玉就说：“应当好好利用三余时间。”人家很不解地问他：“三余是什么意思？”董玉解释说：“冬天是一年里的空余时间，晚上是一天中的空余时间，阴雨天也是空余时间，这些就是三余时间。将这些时间利用好了，何愁不学有所成呢？”董玉这个生长在战乱年代的穷苦人，就是因为善于利用时间，刻苦钻研，终于成了三国时期的著名学者。

0: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接下来，小蜜蜂故事乐园给小朋友们继续播出故事《兔子坡》第十一集《读书抚人心》。新来的那家人可能还不知道，小动物们坚持要考验他们几天。几天里，小小亮亮的眼睛在草堆里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小耳朵竖了起来，聆听着他们说的每个字。第一天早晨，老爹和阿纳达斯叔公决定去试探那只猫。他们打听出来，他叫茂顿先生。当老爹跳过前面几尺外的草地时，茂顿先生在太阳底下躺在台阶上浏览新环境。他只是懒懒地看了老爹一眼，便又继续观赏风景了。随后，轮到阿纳达斯叔公了。虽然他没有像先前说的往猫的脸上踢一脚，但是他跑得很近，还溅了些泥到猫的身上呢。可是这只老猫呢，它只不过把泥抖掉，打了个哈欠，就又进入梦乡了。看见这种情形，田鼠威利和他的几个表兄弟便大胆地在他身边围成半圆，扮成鬼脸取笑他。他们跳上跳下，无理地唱着：“
1: 茂顿先生是只浣熊，这这这。”
0: 但是茂顿先生只是把手爪放在耳朵上，继续睡他的觉。
1: 哈呸！
0: 阿纳达斯叔公嘟囔着，
1: 他呀，这只猫，他谁都伤害不了。
0: 当然，老爹很急于知道新来的人是不是真正的绅士，因为他很重视礼貌和教养。终于在那天下午，机会来了，那家人开了车子出去，老爹和他的几个朋友在车道边耐心地等他们回来。当车子隆隆地开上车道的时候，老爹跳了过去，正好在滚过来的车轮前面。那男人猛地踩住了刹车，停了下来。他和那位女士都举起帽子，一同说：“
1: 晚安，先生，祝你好运。”
0: 然后再戴好帽子，小心翼翼慢慢地开走了。老爹非常高兴，他对其他的动物说：“
2: 你们看，这才是真正的绅士气派和教养，不是我要重伤以前住在这里的人的礼貌，但是我不能不说，这是我从住在这里开始第一次碰见这么和善、这么体恤动物的人。可是在我出生的地

0: 这是很普遍的，在梅草乡。
1: 哦，又是你的梅草乡。
0: 飞尾哼了哼，
1: 我可对他们的礼貌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剩菜。
0: 老爹有点激动地说，
2: 哎，飞尾，你会发现的，好的教养和丰富的剩菜是分不开的。
0: 他们的争论被那个男人身上的烟斗味打断了，他正从车道上走来，拿着一块钉在木桩上的木牌、一根铁锹、一把锤子和一些其他的工具。他们凝神地看着他把这块告示牌立在车道入口处。
3: 上面说了些什么呀，乔奇，念给我听听。
0: 阿纳达斯叔公小声地说，
1: 又不知道我把那副鬼眼镜丢到哪里去了。
0: 小乔奇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出来。
1: 上面说，请看在小动物的份上，小心开车。
3: 哦，你看，我说这可真是太好了。
0: 阿纳达斯叔公说，
3: 你妈一定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乔奇，请看在小动物的份上，小心开车。哎呀，真是设想周到啊。
0: 在很多方面，新来的这家人越来越符合小动物们对好人的标准了。有一次啊，灰狐狸向一群聚在山边的好朋友谈起了一件更令人激赏的事。他们真是通晓事理、有学问的人，温和又友善。灰狐狸说，昨天傍晚我正四处乱逛，好像闻到了烤鸡的香味儿，于是就走到围起来的小院子里，那里放着几把长椅，我没怎么注意，那男人又没抽烟斗，否则我就知道他在附近了。可是等我发现的时候啊，已经正好站在他面前，那简直可以说是面对面了。他正在看书，这时抬起头来，你猜他会怎么办？他呀，什么都没做，就是这样，他就坐在那里看着我，我也站在那里看着他。然后他说，
4: 哦，你好，
0: 又继续读他的书去了。我呢，也就继续做自己的事了。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好人呐。听灰狐狸这么说，土拨鼠波奇也赞同地点着头说，
1: 还有他，那个女人，你们有没有听说那天下午发生的事儿啊？
3: 那天呀，我正在田里到处找寻吃的东西，我想我是有些太大意了，天色还太早，就跑到那么远的空地上去。忽然间，十字路口那儿最大的一只狗冲着我来了。当然了，我是不会怕的，不过也实在是处于很不利的位置，没有东西可以依靠，所以我只好站起来引他先出手，然后再想办法应付嘛。他鼻子上现在还有两年前我弄的几条伤痕呢，所以他也不敢贸然地接近我，只是开始绕着我打转儿。

0: 想要绕到我的背后，他在那儿又跑又叫又跳。那个女人，她那时候正在院子里做事，忽然走了出来，手里还拿了个甜瓜大小的石头。唉，那女人眼见这种情况，下定决心把石头扔了出去，砰的一声就击中了那只大狗，正好打在腿上。哎，妙啊妙啊，那只砸中狗哀嚎的声音你在煤炭山上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啦。
1: 嗯，真的可以哟。
0: 老爹同意地说。
1: 我就听到了，
0: 那天下午我正好到煤炭山上我女儿海柔家，就清清楚楚地听见了那只狗痛苦的嚎叫。波奇又接着说，
2: 你猜那女人她后来做了什么？
0: 她拍拍手上的泥，静静地看着我，笑笑地说，小傻瓜，眼睛怎么不睁大点儿呢？然后他又回去挖泥了。
2: 我从来没住过梅草乡，也不知道什么贵族绅士那些名堂。不过我坚信这一点，你们谁敢反对呀？
0: 说着，波奇踏着地，挑战似的看着四周的朋友。他说，
2: 我相信一个贵夫人必然会像她一样，能那样子扔出一块石头。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曹思龙报道。您好，是顺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吗？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们。电话那头是年近七旬的退役军人叶先生。叶先生的户籍挂靠在顺义某单位集体户，退休后长期居住在浙江省宁波市。他在居住地办理退役军人优待证时，因是集体户，缺少户口本守页等材料，业务一时陷入僵局。宁波距离北京约1200公里，乘坐高铁需要近7个小时，往返路费1000多元，这对于年近七旬的老人来说意味着不小的奔波。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拨通了顺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服务电话。电话接通后，工作人员李静洲详细了解了叶先生的困境。他的第一反应是绝不能让一位老兵为一张户口本守页来回奔波。叶静洲当即在电话里安抚叶先生，您别跑了，我们来想办法。挂断电话，一场跨省寻档行动随即展开。工作人员调出历史业务档案，逐页筛查，逐份比对。数小时后，那份尘封的集体户口本首页终于被找到，它就附在当年叶先生同批次同事的申请材料中。材料找到了，如何送到宁波？工作人员通过全国退役军人服务平台将这份关键材料发至叶先生居住的退役军人服务站，随后居住地服务站顺利完成全流程审核。李静洲第一时间回电告知叶先生，材料已到位，审核已通过，您放心吧。数据在两地之间瞬间完成了跨越，让叶先生免去了舟车劳顿。叶先生收到优待证那天，他翻来覆去看了很久，随即拨通了顺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电话。我本来以为还要专程回北京跑一趟，没想到你们这么有效率，把我的难题解决了，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这样的跨省帮办在顺义区并不少。自2022年优待证集中办理工作启动以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已累计为辖区老兵办理30765张优待证。在此过程中，帮办代办、融缺受理等便民举措持续推出，已为269名异地居住的顺义籍老兵解决了身份核实、异地办证等实际难题。在269这一数字的背后，有很多像叶先生一样的老兵。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档案室里，那些被妥善保管的集体户口守页、入伍证明、立功证书，不仅是材料，更是一份随时准备跨越山海奔赴退役军人身边的承诺。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二级调研员刘月红表示，我们始终坚持让退役军人满意的目标，把每一位老兵的急难筹盼都当作头等大事。未来我们将继续优化帮办代办、融缺受理等机制，用心用情用力把服务做细做实，切实打通退役军人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无论身在何处的退役军人都能感受到来自顺义的尊崇与温暖。记者曹思龙报道。路通百业兴，道顺民心畅。记者从顺义公路分局获悉，顺义区2026年乡村公路建设工程已完成各项前期筹备工作，于近日开工建设。本次工程涉及后沙峪镇、天竺镇、杨镇、大孙各庄镇、仁和镇、马坡镇、南法信镇、张镇、李随镇等14个镇，共59条道路，总里程约50公里，内容涵盖路基、路面、涵洞、交通标志、标线等。道路主体工程同步对高丽营镇、龙湾屯镇等10个镇实施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更新完善标志、标线、护栏等交通安全设施。全部工程预计于12月底完工。在开工筹备阶段，顺义公路分局主动对接各镇政府，协调各村配合工程实施，坚持一路一方案，精准施策，结合各条公路的实际情况，制定安全文明施工方案。同时，顺义公路分局已对沿线村民及商户开展入户宣传，规范设置施工及绕行标识，确保市民出行安全有序。作为连续多年推进的民生工程，顺义区乡村公路建设成效显著， 目前区内共有1305条乡村公路，总里程达1818公里，其中有47条公路荣获市级美丽乡村路称号，10条公路荣获市级最美乡村路称号。顺义区先后荣获北京市四好农村路示范区、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区称号。2026年乡村公路建设工程将为顺义区乡村路网提质升级，一条条崭新平整的道路将铺展成网，为顺义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记者鲍雨涵报道。龙湾屯镇机械轰鸣，人影忙碌，乡村振兴的乐章正铿锵奏响。作为北京市第三批百千工程示范片区，龙湾屯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创建一期项目已全线进场，集中开工。57.02平方公里的版图上，一条红绿融合的发展轴徐徐铺展。一期18个子项目覆盖全镇13个行政村，从产业园区到村容风貌，从基础设施到休闲空间，龙湾屯正在变样。龙湾屯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按照1235的整体空间格局创建，一条发展轴即自北向南沿木孙路、龙隐路、昌津路组成的红绿产业融合发展轴带，两个核心村即打造焦庄户村、红色文化核心村和柳庄户村都市田园核心村，三个重点产业即红色文旅产业、特色休闲农业产业和运动康养新型产业，五个风貌组团即红色文化风貌、都市田园风貌、艺术创意风貌、特色城镇风貌、浅山生态风貌。走进柳庄户村，施工现场一片繁忙，各种机械配合工人同步开展场地平整、点位放线等作业，各项工程有序推进。作为示范片区的核心村之一，柳庄户村正加快推进有机

0: 场景点亮乡村夜晚时光，打造以有机加有机主题展览、多元休闲体验于一体。柳庄户村村口正在建设的龙湾制造产业融合综合体项目也在稳步施工，建成后将结合本土农产品展销、文化展示等功能，进一步完善乡村产业业态。红色文化核心村焦庄户村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星火好物市集正在建设，市集紧邻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采用可移动集装箱和农贸摊位组合的形式，集美食、购物、体验、展示于一体，配套停车场同步施工，盘活闲置公共空间。未来这里既是游客感受红色文化的窗口，也是村民增收的新空间。除了两大核心村的产业项目，示范片区的人居环境提升工程也全面展开。在张中务村，约660平方米的村东绿地正在整治提升，未来将变身休闲小广场，东侧新增停车位，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片区各村同步开展精细化环境整治，道路更平整，空间更敞亮，环境更宜居，龙湾屯镇的乡村正在悄悄变美。鸿运在延续，绿意在生长，如今的龙湾屯每一天都有新变化。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迎杰报道，电信网络诈骗从人们日常的疏忽之处入手，利用人们的迫切需求和各类心理，设计花样繁多的骗局，掏空大家的钱袋子。在此，我们提示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增强识骗防诈能力。据统计，2023年我国电信网络诈骗受害者的平均年龄为37岁，18岁至40岁的占比达62.1%，41岁至65岁的占比为33.1%。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贷款、虚假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网络婚恋交友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十类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量占比近88.4%。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发案量最大、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是个案损失金额最大，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已居第三位。刷单返利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招聘网站上找网络兼职工作时，添加了客服微信，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要求点击链接做任务领红包，随后对方又推荐张某做充值返利任务，张某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4笔钱款后均没有收到返利，对方以张某积分不够为由继续让其转账，张某随发现被骗，被骗金额共计30000余元。警方提示，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以招募兼职刷单、网络诱导刷单等复合型诈骗居多，诈骗分子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诱骗受害人做任务，再以连单、卡单等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转账。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王某在某社交平台上关注了一个经常发布股票分析的博主，不久后博主主动帮其分析股票走势并盈利，对方把王某拉入了群聊，群里经常分析股票走势，3个月后群主以带大家赚钱为由诱导王某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并进行充值，王某充值3笔钱款。

0: 公众号上显示盈利，但金额无法提现，被骗金额共计19万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渠道吸引目标人群加入内部投资群聊，听取投资专家、导师直播课等，进而获取受害人信任，随后打着有内幕消息、掌握漏洞、回报丰富的幌子，诱导受害人在特定虚假网站、APP 进行小额投资获利，进一步诱导其不断加大投入。当受害人提现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困难，诈骗分子会让其继续追加投资，直至充值钱款全部被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一部手机，付款时显示交易失败，对方让其通过微信先付3000元定金，随后发货。张某交完定金后，对方迟迟没有发货，当要求退款时，对方让其缴纳手续费。张某反复交了几次手续费，对方仍没有退款，被骗金额共计5000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其他网站发布低价打折、海外代购、零元购物等虚假广告，以及提供代写论文、私家侦探、跟踪定位等特殊服务的广告。在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便诱导其通过微信、QQ 或其他社交软件添加为好友，进而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为由，要求私下转账。受害人付款后，诈骗分子再以缴纳关税、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为由，诱骗其继续转账汇款，最后将其拉黑。市民需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遭遇网络电信诈骗，您应该这样做：准确记录骗子的账号、账户姓名，保存好相关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尽快拨打110或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报案，及时准确将骗子的账号和账户姓名提供给民警，由公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意，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

0: 培，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1: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

0: 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

0: 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2: 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2: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2: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7: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0: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7: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0: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7: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8: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7: 哟，小赵啊。
8: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7: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8: 行。
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7: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0: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7: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2: 协管网格2合1，
13: 脚步丈量百家心，
14: 议事厅里解难题，
12: 积分板上天心星。
15: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7: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0: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7: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6: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7: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8: 亲民呐，
17: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8: 情怀呀。
17: 得嘞，咱走着。
19: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0: 书接前文，与佟林熙说这怎么回事？难道说我也要玩？这和尚要叫第二声的时候，贼人的身后一阵大乱，从外边闯进一个人来。你可听清楚了，司徒朗领着50-60号上雍亲王府来找茬，来会佟林，都在这个院里头呢。贼人呢站的是北边，雍亲王一伙站到南边，所以外边要来人必须先通过这帮贼队，所以贼队后边一阵大乱。他们往左右一闪，就见外头撒有路飞跑进一个人。谁呀？佟林一看，哈哈，正是失踪多日的病太岁张芳。一瞅张芳晃着大夹扁头，迈着罗圈腿，是洋洋得意呀。各位闪着闪着，急慌急慌，碰着就死，挨着就亡，躲开躲开躲开躲开，阎王爷的兄弟来了。他老有词儿，可来到里面一看，老少英雄俱在，一眼看着佟林了。张芳把衣服归整归整，双膝跪倒在佟林面前：“师叔，我回来了。”是张芳吗？啊！哎呀，孩儿，师才爷还在提念你，大家都对你放心不下呀。这么些天你上哪儿去了？哎，师叔啊，甭提了，我这个人呢就有自觉性，您把我撵出镖局，撵的对不对？太对了，不怪这不怪那，就怪我这人不怎么地。师叔，您把我撵出去，让我见见世面，对我是有好处的。我也想到了，我在外边溜达一圈，水流千遭归大海，我还得回来，树叶还得落到树底下，我挨着大树好乘凉啊。师叔，您还生气不？哎，我回来了，但是我回来是回来，我不能这么两手空空的，我得讲功补过。哎，换句话说呢，也就是立功赎罪。您等着，我把这和尚我收拾了。我再向您赔礼。我各位爷，我等会儿给您问安啊。爹，一会儿我再给您磕头。各位，一会儿咱们再闲聊啊。我先收拾这条狼。佟林往前一侧身，纳闷儿，这张芳这小子嬉皮笑脸的，从哪儿溜达回来的？前文书您听了吧？张芳这小子就冒坏水，他让牛小子、虎小子战野飞龙燕雷，结果双双受伤，好兄弟把命搭上。那佟林能不生气吗？一怒之间把张芳撵出镖局。张芳一开始认为呢，佟林是吓唬他，是假的。他这一走，后边有人在一劝，哎，顺坡下驴他还好回来。结果没人勒他，张芳伤透心了，后来一赌气他走了。上哪儿去？没离开北京。今儿个住的东城，明儿个住的西城，

换着地方住，有的功夫呢还到镖局子前面转两圈显显魂，那意思谁要出门一下碰上我了，回去给同林送信儿，说张芳回来在门口溜达磨不开劲来。那么同林告诉手下人家回来了，这不就回来了吗？结果也倒霉，溜了三次谁也没出来，张芳这气儿大了，心说人要倒了霉呀，喝凉水都塞牙呀，镖局的那么多人出来进去跟走马灯似的，怎么我来了谁也不出来了？张芳又回去了，就这么耽误了不少天时间。单说那天晚上啊，张芳睡不着觉，站在院里他发愁，当然住店他不愁，吃喝也不愁，离开大队他觉着孤单。哎，他正发愁的功夫，在这眼前飘过去两条黑影，奇快如飞呀，唰唰呀，谁这是？夜行人，深更半夜穿着夜行衣，鬼鬼祟祟，他们要干什么？张芳倍儿精神，背好了三黄套甲锥，斜挎百宝囊，在后头跟踪，拐弯抹角就来到神力王府。两条黑影进了院找不着了，张芳也进了院了，一看太漂亮，这神力王府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呀，外观上看壁垒森严，在院里的一站空荡荡的，那么瘆人。那俩黑影上哪儿去了？找不着了。哎呀，张芳一琢磨，他们进神力王府干啥？莫非有什么勾当？张芳一想，既然叫我遇上了，我不能不管。他就这么的瞎学嘛，溜达来溜达去，找到神力王的寝宫，叫康明宫。他一看屋里长着灯呢，静悄悄的，声息皆无。推开门他进来了，啊，套间儿，外屋是个客厅，里屋是卧室，空无一人。可但是在这个客厅的正中央大圆桌的面上，干香果品，宫廷的美酒摆了一桌子，筷子吃碟酒壶都在这放着，用手摸摸那酒啊，还热乎着呢。张芳心说，啊，神力王办什么事儿去了还没回来，这是给神力王准备的，大概是这么回事儿。就即使不是给神力王准备的，这主这身份也低不了。到里间一看，床铺铺着垫子，闪断被褥，帐子拿金钩挂着，墙上挂着口镇宅的宝剑，这屋里是珠光宝气，净值钱的东西。张芳心说，怪不得老百姓都说皇上富有四海，像他们这个亲王啊，皇上的亲叔叔那还用问吗？那就更有钱了，这家里的东西拿出一点儿去都价值连城啊。可惜现在我学好了，我不能干这事儿，你再多值钱的东西对我也没有迷惑力。

其实这也是个好事，我改邪归正了。哎呀，那两条黑影哪儿去了？张芳又到了外屋，吧嗒吧嗒嘴儿，一瞅这吃喝可不错啊，我别白来呀、啊。我尝尝皇家这御酒什么滋味，他自己呀、啊、喝了两盅，吧嗒吧嗒滋味，嗯，是跟饭馆卖那玩意儿不一样，这玩意儿临走要烧两瓶还不错啊。这菜也挺好，我尝着什么味道，拿起筷子他夹了几口菜吃，嗯，好，甜了吧唧儿，还叫不出名来。正这么个时候，就听着外头脚步声音，再想出去晚了。旁边是个大屏风，把筷子放进，一转身躲屏风后头去了，在那缝隙上往外一看，神力王回来了，好几个人搀扶着老王爷，一走三颤上了台阶，来到房中，这几个太监扶着他坐在龙椅之上。啊、哦，张芳一瞅神力王就这模样，哎呀，老头能有90了吧？哎呀，够老的了，皱纹堆垒，一目俨然飘洒前心，气色也不太好看，看这意思，好像有病。太监扶持完了，往两旁一闪，王爷。这是给您准备的晚宴，这些都是您最爱吃的，您看连日来您饮食不下，皇上一日三次派人前来问候，十分放心不下呀，您得多吃点儿吧。神力王点点头，好啊，我没病，就是老了，人要上了岁数了，老就得老死，还用有病吗？上服皇上，不必以我为念呐。今天我觉这精神头强多了啊！你们下去吧，我一个人静一会儿，然后我休息，叫你们的时候再进来。是。几个太监出去了，神力王自斟自饮，书中代言神力王怎么了，闹病，岁数太大了，王妃福晋一个都没有，这个老头不近女色，平时非常刚强，可是一病倒呢，周围没人，除了太监侍奉他，老头这个心呢挺烦躁，意思之间再吃点药呢，再过个10天8天的就能彻底康复了，假如说好不了就不如嘎嘣就死了，活着受罪，但是心里的胡思乱想着自斟自饮，这么个时候一挑帘儿，门一开，从外边进来俩人，一个手中擎着短把追魂戟，一个手中提着鬼头金背刀，进屋到桌子前边，把神力王吓了一跳，酒杯落地，你们干什么？那个上年纪的冷笑一声，你是神力王吧？好，正是本爵，老家伙，咱算笔账行不行？想当初，你听了贝勒胤禛的话。

你在皇上面前给佟林说好话，走动人情，才把佟林从刑部衙放出来。佟林之所以有今天，跟你有直接的关系。你要不求情保本，佟林早死多时了。我们现在找佟林报仇没那能耐，就这么的，先把你杀了，出出我们胸中的恶气。老家伙，你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你瞅着你这把老骨头，不如爷送你早日归天。旁边那个年轻的说话了，叔叔，时间紧要，不要跟他费唇舌了，动手吧。十几这个主过来就要伸手，沈立王一听，啊，明白了，佟林的仇人不敢碰佟林，从我身上撒气，这是这么回事。可张芳在屏风后一看，也认得啊，上年纪那个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二庄主胡元胡兴霸，年轻的使刀那个正是贺豹贺永年，贺豹就是韩宝吴志广磕头的好兄弟。佟林长打贺豹，就这小子。张芳一想可坏了，这怎么办？这两个小子能耐极大，就我一个人人单势孤，我有心救神力王，这本领不行，但不行逼得这儿了。张芳把大脑袋一扑了，哎，得了，嗷一嗓子他跳出来，把胡元胡兴霸跟贺豹吓得跑到院里头去了。这俩人心里纳闷，莫非神力王事先有所准备，暗中还有人保镖不成吗？张芳紧跟着晃大锥子也到了院里了。这个神力王啊，不像一般当官的，一般当官的胡老百姓可能耐了，遇上这种事儿比谁都胆小。但神力王呢，武将出身。怎么叫神力王？年轻那会儿摔跤骑马射箭举盾子拉硬弓指挥战斗，颇有经验，现在就是老了，但是胆子还不太小。神力王伸手把镇宅宝剑拽出来，也到了院里头。老头子呼呼直喘，盯着张芳还纳闷，我这小子什么时候到了我的屋呢？怎么在屏风后都蹦出来了？他心里也疑惑不解。单说张芳大脑的疑惑，偷眼一瞅神力王出来了。张芳一想，有刚得使得认识，我得装装像，小钉子步一站，草包肚子一舔，大嗨嗨，胆大的贼寇，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竟敢近三尺近地对王爷要下棋毒手，你们有几个脑袋？可知道天下最高的高人等候你们多时了。胡元胡兴霸跟贺豹一看认的，闹了半天是张芳，其实他这小子怎么在这遇上他了？莫非他受了佟林的主使，在此保护神力王不成吗？而没工夫问这些，要他的命，杀了他再宰神力王。想到这爷俩双双往上纵，是双战并太岁。

0: 张方把掌中三皇透甲锥抡圆了，折前挡后窜蹦跳跃。要说张方一点能耐没有，那瞎扯。可三清教主欧阳修那也学了那么多年呢，只是他不走正路，不玩活。凭他的聪明，要好好服点苦，他那能耐了不起。但这人太滑，往往一吃苦一费力呀、啊，他就临阵退缩了。能省劲儿，咱就省点劲儿；能自在，咱就找点自在。他是这么个人儿，您说这种人能有多大出息？嗯，所以学这个能耐，样样通，样样松，都不怎么地。到了真格的时候，傻眼了。张方立第二寇，那不差的太多了吗？没几个照面，手忙脚乱的。张方心说话罢了。人生有处，死有地。我生在瓜州，死到神力王府，这也不错呀。神力王亲眼目睹我为国捐躯，死后怎么的对我的葬礼也得隆重点儿啊？嗯，我是救王爷而殉身的。他心里这么想着呢，这汗呼呼往外冒。后来张方急眼了，好小子，俩打一个，你们算什么本领？看爷爷用绝招赢你们，我一指挥你们就得死。他这顺嘴呀、啊，胡冒泡，拿手这一扑了不要紧，就见贺豹和胡元，哎呀哎呀，扑通扑通，摔倒在地。顿时七窍流血而亡。张方傻了，我喂喂，怎么回事这是？哎呀，莫非我有半仙之体？我自己还没察觉，我怎么这一冒泡他们就归位了呢？嗯，他正在这时候，神力王下了台阶了，一把把张方拉住了。哎呀，恩公啊，你可是个了不起的高人，你这能耐太大了。三下五除二，用手一指，两个贼纷纷毙命。看来你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让本爵怎么感谢你？明日我一定领你赶奔八宝金殿，面见当今天子，立下大功。一见。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谁对谁都不必惭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

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宴，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之前有媒体放出这样的新闻标题，英国350年刑事法庭律师假发传统已告终结。有的朋友平时可能在影视剧当中看到过，在英国和英国的殖民地，律师们

0: 如果要上刑事法庭进行辩护，必须要穿上长长的法袍，再戴上一顶白色的假发。假发就是那种典型的白色卷毛的样子。人头上顶这么个假发，看上去特别像一个经典的动画人物喜羊羊。所以按照新闻的说法，就是这种戴假发上法庭的传统要被废止了。当然这条新闻还有个续集，就是英国大律师公会之后做了澄清，明确说不是废除这种戴假发的传统。毕竟英国人最喜欢因循守旧，照着传统来了。大律师公会的意思是，如果上庭的律师有宗教信仰或者是其他原因，比如你要戴包头头巾的话，那就可以不戴假发出庭。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英国大律师公会还正式出了一个出庭着装指南，试用期3年，方便大家照着执行。估计各位都会好奇，英国人上法庭戴不戴假发跟咱们又有什么关系呢？确实关系不大，我们只是抱着吃瓜的心态就足够了。只不过难道您就不好奇，这英国人为什么对假发这么在意吗？总不能是因为英国男人的发量问题吧？英国法律界流行的假发为什么不是英国人发明的？假发这种外来产品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传入了英国？为什么在18世纪假发成为风靡欧洲的时尚装饰？在无数人放弃假发的时候，英国的法律界为什么又把这个传统延续了上百年呢？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英国律师假发的百年拉锯战。说起假发来呀，它还真是一项土生土长的欧洲发明。不过这玩意儿呢，它还真不是英国人研究出来的，而是由英国人的死对头法国人最先搞出来的。而且发明假发的这位还不是个普通的法国人，他可是法国波旁王朝的国王路易13。提他的名字估计大家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三个火枪手您听说过吧？小说里面登场的那个法国国王，他就是路易13。那么这么一个君临天下的法国国王，为什么要发明假发这种东西呢？因为这国王他心里苦啊。路易13打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面临着一个今天在困扰许多人的问题，那就是脱发。而且这路易13呢，还不是中年开始脱发，而是自打从年轻的时候起，这发际线呢就开始逐渐后退。说到这儿，我们就忍不住怀疑，这是不是欧洲的王室贵族都有脱发的传统呢？您看英国的威廉王子也不过是个80后，现在那脑袋呀都快成火云邪神了。但咱们也不知道路易十三脱发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因为他留存至今的画像里基本上都是戴着假发的。那么他那个年代的假发长什么样呢？那会儿的假发制作工艺啊，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粗糙。说白了就是一眼假。您说是他戴了一顶头发一样的帽子都行。路易十三他毕竟是国王，就算是真的显得特别假，大家也不敢说什么。不过法国人终究还是挺关注审美问题的，所以等到路易十三的儿子路易14继位之后，他们专门找来了一个名字叫做伯努瓦·比奈的理发师，要求他设计和改良假发的样式。没错，这路易14呢跟他爹一样，脱发的毛病也很严重。而且更要命的是，路易14小的时候得过斑疹伤寒，这种病啊很多时候是通过跳蚤身上携带的细菌传染的。于是为了给路易14治病，主要也是为了防止跳蚤寄生在头发里，当时的宫廷医生不得不剃掉了路易14的头发。你想想吧，本来头发就不多，现在又都给剃了，所以他可不是得找一个做点好看的假发戴着吗？路易14觉得你要跟外人说这国王是因为没头发才不得不戴假发，这可实在是不怎么露脸儿。于是他想了一个 冠冕堂皇的借口。他让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理发师博努瓦·比奈制作了一种波浪卷式的长假发。既然戴上就是一眼假，那我还不如索性做得浮夸一点。另外，路易十四也对外宣称，假发那是一种雍容华贵、气度不凡的象征。而且，这假发戴起来就如同雄狮一样，尽显王家的威仪。您听听，人家这王尊的说辞。不光如此啊，路易十四呢，后来还雇佣了40名假发匠，设计制作了各种各样的适合于不同宫廷场合的假发。有国王挑头，这法国的贵族大臣们自然就跟风上了。法国宫廷里就这么流行起了戴假发的风尚，人人头上顶着一顶假发，而且这假发还越做越浮夸。这么一来，路易十四他又不乐意了，你们这一个个的假发做得比我这国王还大还高级，凭什么呀？为了维护王家的威仪，他专门下了旨意，要求只有国王，也就是他自己，才能佩戴那种大波浪的假发，其他的贵族大臣根据等级的不同，假发的高低长短也有了限制。这么一来，假发愣是改造成了体现一个人身份地位的标志了，而法国的中央集权就这么通过一顶假发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加强。既然戴假发是法国人发明的，那它怎么又传到了英国去了呢？作为象征权力等级的假发，在进入英国以后，为何又成为了法律界人士的标志性装饰物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市里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提到假发传入英国，就不得不提一位重要的人物，谁呀？查理二世。此人虽然很重要，但是估计啊，大家伙十有八九都会问他谁呀。提查理二世没人知道，提他爸爸您估计啊会好一点。他爸爸是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查理一世。估计还有一帮朋友会问他又是谁呢？那我给您提个醒儿，咱们以前学历史的时候应该都学过查理一世上了断头台吧，说的就是这位查理一世。因为横征暴敛，最终引发了英国的内战，以克伦威尔为首的革命军队在战场上击败并且俘虏了国王，还把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在此之后，克伦威尔废除了英国的君主制，成立了英格兰共和国。老爹掉了脑袋，查理二世呢，自然只能流亡去国外了。当时唯一给他提供庇护的，自然就只有紧邻英国的法国了。就这样，查理二世进入了路易十四的宫廷，他当然见识到了法国贵族人人戴假发的景象，估计国王也一准恩准，赏赐了假发给他。而且啊，我估计查理二世的假发呢，还小不了呢。虽然是个亡国之君，但毕竟是国王的贵宾，于情于理，路易十四也不至于太亏待他。时间一晃就到了1660年，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查理二世在法国人和英国保王党的支持之下，率领大军杀回了英国，成功复辟了。随着他在英国顺利登基，自然也就把在法国生活期间养成的一些习惯也带回了英国宫廷，其中之一就是这假发。查理二世觉得假发这玩意儿好啊，统一发型不说，还能够体现等级差别，展示王家威仪。在他的大力推动之下，假发在英国也流行了起来。只不过英国人做假发的工艺与法国人相比就更粗糙了。根据当时的一些文献记载，那会儿的英国假发大多是用细长的马鬃制作，做好之后还要涂上油脂，烫出卷曲的形状。说实话，这假发呀 就是做得再逼真，一到国王头顶上那一脑袋的马毛，哎，总还是有点怪怪的。甭管怎么说吧，反正假发呢就这么被传入了英国。不过跟法国类似，这玩意儿啊，最初也只有上层社会的贵族们才会戴的装饰物。那它什么时候开始成了英国法律界的标志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其实一开始，英国的法官和律师们出庭的时候并不戴假发，不光不戴，他们还抵触这玩意儿。这些法律界的人士啊，以自己的职业为荣，觉得我们司法界是独立的，连国王都要遵守法律。我们现在顶着假发，这么个王室的象征的成何体统呢？虽然不戴假发，但是当时的法官和律师们在出庭的装扮上还是有着严格的规定的。他们会戴一种白色的帽子，这种帽子呢要紧贴头部，而且遮住两只耳朵，跟个内衬似的。在这个白帽子之上呢，他们还会再戴一顶黑色的无边帽，看上去无比严肃，主要也是为了体现法律的威严。不过在戴假发传入英国的几十年以后，英国的法律界人士们开始觉得这假发好像也不是一无是处。因为如果法官律师戴着蓬松巨大的假发出庭，往往让人注意不到他们的情绪和表情，这更有助于提高审判的效率，也能够营造出客观公正的法庭氛围。于是在1680年以后，假发开始进入英国的法庭。虽然大家都戴上了假发了，可是呢，咱们刚才提到的法律人士们戴的白帽子和黑帽子并没有因此退场。节目开头咱也说了，英国人骨子里头有因循守旧的风气，轻易不会放弃各种各样的传统。可是你又要戴帽子又要戴假发，这玩意儿他怎么戴呢？英国人倒也有辙，撂一块儿呗。您可别乐啊，是真的。那会儿英国的法律人士出庭之前是先穿法袍，然后戴紧身的小白帽，然后戴黑色无边帽，最后再压上一顶假发。嘿，还不够他们折腾呢。到了后来，或许英国人也觉得法庭上人人头顶一摞的帽子不大合适，哎，他们可没把这帽子废掉。传统嘛，怎么能够轻易废除呢？他们只是把帽子做小了，做成了薄薄的一层，压上假发以后轻易看不出来，这样多少就显得清爽不少吧。18世纪以后，假发逐渐在西欧流行了起来，不止在法律界，越来越多的职业开始将假发当成一种必须的配饰。这里面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0: 18世纪以来，英法两国逐渐崛起，特别是启蒙运动在欧洲兴起以后，伦敦和巴黎更成为了启蒙思想的中心。经济发达了，国家强大了，文化还领先，可以说那会儿英国跟法国绝对成了欧洲最耀眼的明星国家，引得大家都跟他们学。而假发作为这两个国家上层社会的时尚标志，自然也就开始在西欧地区大范围的传播。在当时，不光是法律界，许多行业都开始流行起了戴假发，觉得借助这样的装饰物可以凸显自身的特征，扩展自己的社会声望。大约在1766年的时候，欧洲竟然还出版了一本假发百科全书，里面就记录了多达115种不同样式的假发。而这些不同的假发又被当时的人们用来区分不同的职业。您比方说啊，英国法律界流行的那种假发叫做全底假发，这种假发是白色的，两侧和后侧布满了浓密的环形卷儿，戴上以后从人的头顶垂下，一直盖到肩膀，这就是标准的喜羊羊扮相。而那会儿的医生们呢，流行戴一种内科假发，样式啊跟全体假发差不多，不过呢要更长一点儿，要绕过肩膀，能够包住脖子。至于那会儿最多的教会神职人员也会戴一种顶部镂空的假发，戴上以后能够把光光的头顶露出来，说白了就是地中海那样。总之呢，不同样式的假发成为了不同职业的象征，让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位到底是干什么的。再后来，人们对假发的追捧越来越热烈，甭管您是法律界、医学界还是学术界的人士，都把戴假发当成了最基本的社交礼仪。换句话说，就是您要出门没戴假发，在当时的人眼中就跟裸奔差不多。这玩意儿呢，怎么听着都觉得离了大谱，可是当时的人们就信奉这一套。您比方说，有个法国医生医术高明，可是他在去应聘拿破仑皇帝的私人医生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戴假发居然落选了，到后来还找人说情才勉强的应聘成功。再比如著名的诗人歌德，在他的自传里面曾经记录过这么一件事儿。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去拜访一位著名的教授，结果呢大约是教授早晨起得太匆忙，没戴假发就来到了客厅里。他在见到歌德以后才匆匆回过了假发戴在头上。对当时的年轻的歌德而言，他觉得教授的行为无比的失礼，太不优雅了，以至于他把这件事情记了一辈子，到晚年还非得写进自己的传记里不可。各位是不是觉得挺可笑的？不过如果我们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对于这种行为多少也能够理解。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年代，很多时候人们只能够靠外在的装饰来判断一个人的资历学养，特别是对于法律界、医学界的专业人士来说，人们会觉得如果他戴的假发又旧又脏，就表明这个人戴假发的时间长，证明此人的资历很深，值得信赖。反过来，如果一个人的假发是又新又干净，那大家呢就难免会担心此人的资历尚浅，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了。不过欧洲人对于假发的热乎劲儿仅仅持续了100多年。是什么使得他们放弃了佩戴假发的传统？当人人都不想戴假发的时候，那为什么英国的法律界却把这个传统生生地延续到了今天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18世纪末，在欧洲发生了一件大事儿，那就是法国大革命。大革命的爆发对英法两国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不过这两个国家对革命的态度可是截然相反的。 这种态度上的差别，进而就反映到了他们对于假发的态度上。法国人觉得革命是进步的，推翻了旧王朝。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批贵族上了断头台，这些人可都是出门戴假发的，所以这假发已经成为了腐朽没落王朝的标志。革命群众不仅不佩戴假发，反而呢是选择把头发剃成那种简洁利落的造型，用来显示自己的革命性。英国呢正好相反，忠于国王和传统的保守派们是大多数，他们觉得你们法国人居然敢弑君，简直是无法无天了。为了表示对君主制的拥护，英国人继续戴着假发。然而没过多久呢，还是有些英国人受不了了。这倒不是他们反对国王，而是因为假发这种东西它是真不方便。19世纪初，近代科学开始萌芽，人们对于自然世界的认知加深，也关注到了卫生的重要性。英国的医生们发现，我们平时戴的假发又旧还不能洗，那里面得多脏啊。如今大家都有公共卫生常识了，人家可不会觉得戴这种假发的是好医生，谁家的好医生这么不讲卫生啊？大约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些职业开始放弃了戴假发的传统。不仅如此啊，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英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有打拿破仑的，有打美国人的，而打仗都是需要花钱的，英国只能够增加对国内的税收，而假发就成为了一种很好的税收项目，毕竟戴假发的都是有钱人嘛。然而这样的结果就加速了假发行业的衰落，到了19世纪后期，基本上数得着的行业都已经放弃了假发，就只剩下英国的法律界还在死撑了。那为什么这些搞法律的会这么认死理儿呢？其实在英国的法律界，对于戴假发不戴假发这个问题，人们已经争论了上百年了。可是我也反复地说了，英国是一个遵循传统的国家，而法律界对于传统的尊重就更加一个更字儿了。毕竟许多案件的判罚都是要参考以往的案例进行的，这样才能显示出法律的公正性和延续性。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过去的100多年当中，英国法律界曾经进行过多次的讨论和投票，可每次的票数都没有多到足以废除这项传统。直到今天，英国法律界再一次提起了假发的话题，这回的主流观点认为，假发是17世纪男性装扮，在21世纪还带着这样的东西实在可笑。很多人都认为假发就如同服装一样，应该适应社会的变迁。或许因为反对的声音足够多了，这一次英国的法律界终于听进去了。可就是如同以往一样，一贯保守的英国人还是没有下决心彻底的放弃假发，只是把这个选择权扔给了每一个个体。如果您是一位法律界人士，戴不戴假发那是您的个人自由，所以由您自己看着办，别人啊，他管不着。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火狼带来的消息使那个蒙蒙细雨中的偏僻小镇一度陷入混乱之中。人们纷纷地收拾起可以携带的财物，逃进深山密林，只留下一条横贯小镇的空荡荡的死街。那个消息说，赤匪来了。湿润的天地间，只有细雨落入红土的沙沙声。寂静令进入小镇的红军官兵感到一丝不安，他们沿着街道两侧的土墙停下了脚步。22岁的前卫营营长周仁杰在把这个空旷的小镇探视了一遍之后，站在镇口，下意识地朝通往县城方向的土路上看了一眼。就在这一瞬间，他看见了从朦胧雨雾中突然间闪现出的三个穿着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以及三个人身后跟着的那条同样是土黄色的狗。接踵而来的巨大灾难令这位年轻的红军营营长永生难忘。即使在16年后，他已成为新中国的海军将领时，回想起这个瞬间，周仁杰说，他依旧不寒而栗。那三个土黄色的身影和那条土黄色的狗的突然出现所导致的后果影响深远。它不仅使红军的一支队伍在艰难跋涉数月之后面临着一场恶战，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工农红军来说，它还是一个危险的预兆，预示着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将是充满艰辛与磨难的远征。这一瞬间发生的时间是1934年10月7日上午9时。甘溪，贵州省东北部石阡县城西南20公里处的一个南北走向的小镇。小镇被险峻的山岭环抱着。叙述数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次非同寻常的军事行动长征，必须从远离中央苏区和主力红军数千里之外的甘溪小镇和一支红军部队开始。理由很简单，尽管当时中国的红色武装已经被分割成若干个孤立的区域，但红军始终是一个整体。所有的红军成员，无论是占少数的政治军事精英，还是占多数的赤贫的农民官兵，因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仰，他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的政治追求，所以没有理由把一个人或一支部队认定为中国革命史上的政治主角。自人类进入有政治纷争的时代以来，所有推进文明的力量从来不是某个人或某一个群体，而只能是某一种理想或某一种信仰。周仁杰的前卫营所在的部队在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中被称为第六军团。第六军团2个月前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根据地，那片根据地
在山高林密的江西境内，有一个至今令无数中国人向往的名字——井冈山。1934年7月23日，已经在根据地转战了近5年的第六军团，接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由于局势日益恶化，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因此必须撤出根据地，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运用游击战术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而一个特别之处是，命令要求第六军团把一切都带走。仓促的准备之后，第六军团在8月7日这个炎热的日子里动身了。他们不知道撤离根据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有什么意义，他们不知道此刻的撤离对于他们几乎等于在走向虎口，他们甚至连最终要去哪里都不知道。他们知道的仅仅是必须在敌人逐渐压缩的重重包围当中冲出去，然后在偌大的国土上重新寻找一块可以生存之地。突围行动开始了，整整4天之内，第六军团7000多人的队伍不停地在碉堡群中穿梭。碉堡群是国民党军为封锁红色根据地修建的，在交通干道上黑压压地连成一线。组成第六军团的绝大部分是湖南籍士兵，平均年龄不超过20岁，其中还有10名女性。他们几乎是携带着根据地的一切，包括兵工厂的老虎钳子、印刷厂的石印机、医院的医疗设备，甚至还有病床的床板、发动机、脱力机和磨面机。负重累累的队伍突然间出现在重重的封锁线前，令认为他们很快就会被消灭的国民党军万分的惊愕。就在敌人短暂的不知所措中，第六军团突破了地方民团的阻击，到达了第一个集结地——寨前墟。

在寨前虚，突围的红军建立起正式的指挥系统，并宣布了第六军团领导成员，除了29岁的军团参谋长李达是陕西人之外，其余的是清一色的湖南人。他们是军团长萧克，26岁，军团政治委员王震，26岁，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义，30岁，军团政治委员会主席任弼时，30岁。第六军团的战斗部队分为两个师，军团长萧克兼任17师师长，18师师长由30岁的湖南人龙云担任。然后，年轻的军团领导和红军官兵召开了大会，庆祝突围成功。

0: 可就在他们群情激昂地高呼着誓死保卫胜利果实的时候，兵力数十倍于他们的敌军正迅速地从四面包围而来。这些部队除了国民党政府直接指挥的中央军外，还包括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省的军阀部队。由于军情紧急，第六军团第二天就重新上路了，急切地奔向他们预定的第二个集结地湘江。他们必须渡过这条自南向北贯穿湖南全境的大河。显然第六军团的红军官兵过早地庆祝了胜利，因为接下来的突围在铺天盖地的围剿当中几近出生入死。敌人在湘江沿线的防守极其严密，而且已经从各个方向开始实施大兵力压击。8月23日，第六军团到达了位于湘江东岸的一个叫蔡家埠的渡口，他们这时才发现江对岸已经布满了严阵以待的敌人。措不及防令他们在湘江东岸不停地徘徊，与夹击他们的敌人兜着圈子。最终第六军团不得不放弃渡过湘江的计划，掉头往回走，进入了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阳明山中。但是进入山区便可以暂时立足的想法，很快就被这片荒山的贫瘠，极度的贫瘠粉碎了。为了部队能够生存，只有再次突围。第六军团先是向北绕过敌人的侧翼，然后突然向南，几天之后又折向西，他们再一次接近了湘江。虽然连续的行军和不断的遭遇战严重地消耗了第六军团有限的兵力，但是9月4日，一个夜色昏暗的晚上，红军官兵以一场恶战在重围之中撕开了一道裂缝，他们终于渡过了湘江。这时候中革军委的命令再次到达，命令要求第六军团在广西与湖南交界处的武冈山地区坚持到9月20日，然后向北与红军第三军取得联系。红军第三军转战在湖南西部，中国革命史中称那片开满高高的八毛花的土地为湘西。红三军的领导人名字叫做贺龙。当第六军团按照命令开始折向北的时候，国民党军很快地调整了部署，重新包围上来。数次交战之后，第六军团在湖南、广西与贵州三省交界的荒蛮地区再次陷入了严重的危机。9月25日，湘军第32旅和第55旅的猛烈阻击使他们无法按照预定的路线前进，而贵军和黔军也火速地自南向北包抄而来。第六军团被迫绕行在广西边界的大山中。26日凌晨时分，他们发现自己绕到了敌人早已经部署完毕的阻击阵地前。贵军第24师的机枪子弹暴雨一般，第六军团必须打开通路，红军官兵只有迎着密集的子弹挺身而上。整整一天的激战令第六军团伤亡严重，他们只有再次进入荒山野岭之中。但是这一次敌人紧追而来， 军团命令18师52团和54团阻击，以掩护军团主力突围，阻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当放弃阻击阵地的命令传来时，两个团都没有了撤退的后路。这是挣脱罗网一般的突围，52团伤亡150人，54团损失殆尽，团长赵雄阵亡，团政委身负重伤。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

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第六军团在撤出根据地后的一次次突围中损失严重，唯一的收获是他们发现在所有企图消灭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前军的战斗力是最弱的。于是第六军团决定迎着前军打开缺口，冲出包围圈。这个判断果然正确，红军最终击溃了前军的阻击，一路进入贵州，占领了贵州东北部的一个小城九州。在九州，第六军团不但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而且还得到了急需的给养。随军的担子中又多了数万块银元和一部无线电发射机。更令军团长萧克惊喜的是，他得到了一张一平方米大的地图。而在这之前，这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作战的时候所依靠的是从中学课本上撕下来的地图，那上面只有简单的城镇地名和山河的大致走向。只是这张极其珍贵的地图上面的文字是红军不认识的洋文，为此萧克把九州天主教堂里一个名字叫做伯父里的英国传教士叫来询问。36岁的伯父里原名鲁道夫·阿尔费雷德·博沙特·比亚吉特，出生在瑞士的德语区，后来移居英国曼彻斯特。他在一个从中国回到曼彻斯特的英国传教士那里知道了中国，并且开始向往去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虽然我没有路费，但是在上帝那里缺什么也不缺，因为在我的脑海里，中国仿佛就在曼彻斯特的郊区。1922年，比亚吉特传教士在一条日本船上漂泊了20天才到达中国。他长途跋涉至贵州偏僻的小山区，在那里一待便是12年。他结了婚，给自己起了傅里这个极具中国色彩的名字。而之所以选择伯姓，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汉字有细、瘦、贫穷、刻薄、小气、吝啬、轻视、轻率等异常丰富的内涵。此刻这位又细又瘦又贫穷的传教士极其的紧张，因为红军要求他尽快地筹集足够数量的银洋、枪支和药品，而伯父里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在担心失去生命的巨大恐惧中，伯父里就着一盏煤油灯的亮光，用了大半夜的时间将那张地图上的法文全部翻译成了中文。这个举动一下子就缓解了红军与传教士之间的敌对情绪，但最终伯父里还是被要求留在红军队伍中。因为面对日益严重的伤亡，红军认为他能搞到药。伯父里就这样跟着中国工农红军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年半的时光，并且在历尽艰辛困苦之后活了下来。他于1936年4月在昆明附近被释放，当时军团长萧克主持了一个小小的欢送会，红军特地

个世纪，但50年前你帮我忘怀。对旧州的占领并没有缓解第六军团所面临的危机。萧克在地图上找到了与红三军会合的准确位置，而去往那个方向必须陷入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当中。第六军团决定暂时放弃，直接向北转向西，渡过横贯贵州境内的水流湍急的乌江，再以乌江为屏障寻找机会向北靠近红三军。但是当第六军团到达乌江岸边，准备冲破前军防线的时候，中革军委的电报又到了。电报严令他们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动。电报同时说，贺龙的部队已经占领贵州与湖南交界处的印江，做好了迎接第六军团的准备，而追击的敌军正在向南移动，第六军团应该立即掉头向东北方向的石阡一带前进。从地图上看，这确实是一条与红三军会合的最近的路线，但是随后发生的事实证明，敌军向南移动的情报是没有根据的推测，而这一推测几乎断送了整个第六军团。此刻敌人已经准确地判断出，第六军团如果急切地想与贺龙的部队会合，就只有通过石阡县城向东北延伸而去的那条土道。于是当第六军团在乌江岸边研究如何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军、黔军、桂军和湘军已经制定出了完整的大规模合围计划。第六军团就这样从乌江边折返，向着贵州东北方向一步步地走进了埋伏着巨大危险的包围圈中。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失落的版图》，作者严歌苓。我平生参加的第一个葬礼，竟是母亲的葬礼。今年三月的一个下午，我心里莫名其妙地生出一阵微痛的思念。我通常是在这种思念之痛突然发作时一把抓起电话的，因为是心血来潮，往往在电话那端有了应答时才发现自己并不想说什么，只不过觉得母亲的声音比之信中的文字来得更有声有色些，更物质些，并且使我和母亲远隔重洋的沟通又多出一维空间来。这天我那识途的手指再次按下妈妈的号码，对父母的电话号码的记忆早已经不必经过大脑了，手指头就如钢琴家熟识琴键上的音阶那样。三月的那个下午正是祖国的清晨，接电话的竟然是我的继父。妈妈是个敏捷至极的人，电话铃一响，他总是闻声起舞似的向电话一跃。我甚至怀疑他时时都埋伏着守候我的电话。这回接电话的不是妈妈，事情已大不寻常了。我劈头就问妈妈呢，继父没有直接回答，反问我失眠症可要好转，无数猜测造成了我瞬间的木讷。任继父例行公事地问我的写作，问我的先生的健康，我一字未答。等他把圈子兜完了，我仍是那句妈妈呢。继父说妈妈住进医院了，前两天刚刚经过了胃切除手术。他接着告诉我妈妈是胃癌，已是晚期。在老爷子喋喋不休地陈述手术的过程时，我重复对自己说，有时噩梦也许会如此真切，但最终总要醒来的。醒来之后发现它不过是个唬人的梦。我只希望此时有个人来猛烈地推我，告诉我我只是让梦魇所限，却没有一个帮我拉出噩梦的人。这噩梦我是要做到生命的终结的。妈妈那么健壮的一个人，一副爽脾气，怎么可能就患这样可怕的病呢？每次回去探望她，她总是不容分说地拾起我的所有的行囊，在拥挤的人群里给我开道，我却甩着两只空手，不断恳求她慢些走，至少也让我拎一半的行李。她根本不理我，因为在她的眼里我一向柔弱。有时候我会跟他叫嚷，妈妈你别让人看见我这样甩着两只空手，让你这个老太太当挑夫，会说这个女儿可真够孝顺的啊。她仍是不理我，只会像一辆坦克一般的闯过去。这样的一个妈妈怎么会说病就病倒了，病到了死亡的门口呢？几天后我到了上海，再乘火车到南京。妈妈已经从外科转到了肿瘤科，在我到达之前，大家都期待由我来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妈妈。哥哥一家和继父的儿女们都觉得轮不上他们来给妈妈一句宣判。正如20年前，由我来宣判爸爸对他的感情已经耗尽，他们的婚姻该解体了。人们之所以把这份重大而残忍的任务委派给我，是因为他们知道 我在妈妈心里的位置，当然也知道妈妈在我情感中所占的分量。从火车站到医院的路上，我只感到将遭判决的是我，而不是妈妈。人们在计程车上你一句我一句讲着妈妈生病的始末，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在心里组合着那个最残忍的句子。我还一遍遍说服自己，妈妈应该知道真相，妈妈有权利明白的生，明白的死。我想有我在她身边，他会增添很多力量来接受这有着巨大杀伤力的真相。我还相信妈妈的坚强，她那些磨难若搁在我身上，每一次都等同于一次死亡。进病房时，我后腿还没跨进门，就看见妈妈的脸冲着门，眼睛望穿秋水似的满是期待。我叫了一声妈妈，泪水掩着眼睛和五脏。妈妈眼中那等电话的等，等信的等，等在火车站接我的等，此刻全聚集在那儿。她像是等着我来搭救的，伸出已经瘦黄的两只手张向我，叫了一声女儿。她嗓音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清亮，我走上去把头埋在她的双臂之间。我那天在她的病房里待了6个小时，那句最难以启齿的话忽而在我的喉口，忽而又退缩回心头。我想我们将实情瞒着的，其实不是为他好，而是为我们自己好，使得自己得到虚假的安宁。在伪造的好气氛当中，健康人和病人的关系要好处得多。我非但没把实情告诉妈妈，还去串通了主治医生，请他帮忙维护我们的善意的谎言。可是在我就要离开病房的时候，妈妈突然拉着我的手。南京3月的春夜是潮冷的，妈妈的掌心却如以往那样干爽和温热。妈妈说，女儿，妈妈得的是癌症，你知道吗？我的手在妈妈的两只手掌里越发的冷下去。我说，你别瞎猜，不是的，只不过是炎症胃溃疡。妈妈看着我，有泪在我眼中闪烁，她笑了一下，带着一声叹息，似乎本指望等待我回来就是要我同她一起承受这份真实，却发现我也不能面对真实。我也站进了对她隐瞒真相的人群中，靠着谎言混一天是一天。看来他只得孤孤零零地去担起那份真实的负荷了。我的眼泪再也禁不住了，他却轻轻地拍我的手说，好好，不是就不是。这个时候他和我只有不朝那痛处看，或者看穿也不去说穿的。这天以后，我每天去附近的菜市场买回新鲜的鱼和蔬菜，看妈妈吃饭，是我最紧张和最痛苦的时候。她是吃给我看的，机械的拒绝，任何美味于她其实都不复存在了。再别出心裁的菜肴，在她嘴里边都如同嚼蜡。化疗使她的进食变成一种折磨，妈妈却说，嗯，好吃，闻起来就香。第二次化疗之后，妈妈经常从头上一大把一大把地抓下头发，似败草一样。妈妈曾有一头极好的后发，念雷雨中的四凤的时候，便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那样活的一根辫子，一甩一挥都是生命。话题从头发开始，妈妈讲起她演的一出出话剧中的一个个角色，讲得得意时好像是完全康复了，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的岁月。眼睛 也是20岁的眼睛，那早已经拖长而形成的一条深皱的酒窝又圆了。妈妈是好看的，年轻时更是，荣耀的日子有过不少，似乎什么都有过，只是从没得到过爸爸的爱。5月我必须回美国完成一些写作，处理一些事务，那时妈妈的病情也相对稳定。临走前的晚上，我在妈妈的病床边坐到很晚，她忽然讲起了她生我时的情形，她讲得很仔细，一个细节也不放过。她说我在3分钟内就冲锋到她的体外，当护士告诉她是个女儿时，她从病床上跃起来，拉起护士的手说谢谢谢谢，似乎是医生护士成全了她对女儿的期盼。我没想到妈妈会在离别时讲这件事儿，或许她自己都不知道她的寓意。

八月初，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妈妈的脊椎，破坏了全身的造血机能，身体里已经没有红细胞了，妈妈在靠输血过日子。然而所有的人都对我封锁消息，担心我的失眠症再次发作，似乎是某种感应使我早早订了机票，于八月六号赶到上海。刚在旅馆下榻，我便拨了电话通报我的到来，而我得到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昨天早晨过世了。

声惊讶的无力表示，下面的话我完全听不懂似的，只是僵硬的把话筒渐渐地从我耳畔挪开。我什么也没说，直接把电话挂断了，似乎是一把刀刺进来，血上要过一会儿才会流出来，疼痛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追上我的知觉。我一再问自己，我是个没母亲的人了？一个没母亲的人是谁？我是什么人？住在这个空寂的旅馆，走出去，外面将是一个没有母亲的空寂的世界。我哭不出来。我坐在旅馆的厚厚的陌生当中坐了不知多久，大约是5月12点多了。我吞服了3倍于平常剂量的安眠药，躺在床上等着痛楚火上，等着眼泪追上来。安眠药半点效力也没有，我再次吞服了更大剂量的药。窗外的黑夜已在褪色，我无梦无眠亦无思。没有了母亲，祖国的版图在我心里从此就缺了一块。5点钟，我起来拨通了美国的长途，我先生恰在等我的电话。我不知道讲了些什么，只知道讲得很长，抽泣使句子是断裂的。之后我收拾了行李，去搭最早的一列前往南京的火车。我坐在那儿，心里一片茫然，眼睛不大眨也不大转动。车上的人心情都很好，很热闹地购买沿途的每一种特产。我没了妈妈，人们照样啃无锡的肉骨头。追悼会安排在我到达后的第二天，只有1个小时，因为殡仪馆下午4点钟关门。我临时写了悼词，语词文法都稍有错乱，只以满腹的遗憾通体悲伤将全文凝聚起来。我仅念了第一句：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不过已太迟了。站在第一排的哥哥就轰的一声大哭起来。40岁的哥哥，我是头一次看见他的眼泪。妈妈躺在鲜花丛里，嘴唇微起。哥哥告诉我，妈妈的最后一夜一直在喃喃地说，不知还能不能等到歌龄了。

们年轻时同台演戏的朋友都来了，他们还叫着我的乳名，还口口声声叫我好孩子。有一瞬间，错觉来了，似乎又是几十年前我在后台穿梭于这些熟悉的演员叔叔阿姨之间寻找妈妈。总会有一个人喊，贾琳，你的千金在找你呢。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了，门外的蝉仍在嚎哭。我有一点明白妈妈为何把我出生的经过那样详详细细地告诉我。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失落的版图》，作者严歌苓。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枝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读书品人生，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保罗·奥兰德的《猫头鹰的墓志铭》。华特是城市里出生的男孩，父亲是一名建筑商。他还未满5岁，父母就从芝加哥搬到密苏里州马瑟林附近的一座农场。在那里，华特第一次接触到了死亡。华特7岁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正好是小伙子到外面去寻幽探胜的好时节。从一丛柳树过去，就是一座苹果园。华特看见那里的一棵树的低枝上正栖息着一只猫头鹰，显然是在熟睡。这孩子愣住了，他记得父亲告诉过他，猫头鹰白天休息，夜晚才出去猎食。如果把这只好玩的小鸟拿回去作为宠物，那该多好啊。只要华特悄悄地走过去，不惊醒他，一把将他抓住就行了。小华特逐渐走近，最后抓住了鸟的2条腿，但是猫头鹰突然惊醒，尽力比华特所见过的任何动物都大，它扑腾着翅膀，眼露出凶光，惊慌大叫，拼命地想挣脱孩子的手。华特大吃一惊，但是仍紧抓着不放。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怎样发生，现在很难想象。不过在某一个时间，这个仍然紧抓着的那只惊慌小鸟的惊慌孩子突然把它摔到地上踩死了。一场斗争过后，华特望着地上一滩鲜血和一堆凌乱的羽毛，连自己也不能相信，于是他哭了。华特跑出了果园，但是稍后又再回来，埋葬了这只他原先想当作宠物饲养的猫头鹰。此后数月中，这只猫头鹰常在他的梦中出现，他为此事感到惭愧，直到多年之后才肯将此事告诉别人。但是这时世人已经饶恕他了，因为在那个令他难过的夏天，华特已经悟出了生命的意义，从此再也不肯残害生灵了。虽然那只小猫头鹰不能复活，可是它的死亡却使无数动物得到了永生。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一位7岁男孩为了补偿他的无心之过，于是开始绘画各种动物，任由他们在森林中自由活动。这么一来，他也拥有他们。这些动物在华特无与伦比的不朽艺术中得到了永生。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保罗·奥兰德的《猫头鹰的墓志铭》。我是唐雪。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今天啊，豆豆姐姐给大家介绍一下谁设立了诺贝尔奖。小朋友，你知道诺贝尔奖吗？这是当今世界上最高的荣誉奖项，每一位学者呢都以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为荣。而诺贝尔奖之所以能够如此受到大家的推崇，和一个人的贡献呀是密不可分的。这个人呢就是炸药的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诺贝尔奖也是根据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愿所设立的。诺贝尔呢出生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但他却在俄罗斯长大，17岁曾到美国留学5年，之后便返回了瑞典，投入炸药的研究工作，后来因为发明炸药而致富。但是呢，诺贝尔发明的炸药竟被人们用于了战争，造成了许多无辜的人死亡。因此呢，伤心的诺贝尔才会怀着期盼世界和平的心情，捐出了自己的遗产来设立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共有物理学、化学、生物医学、文学、和平及经济学等六大奖项，主要是颁发给各相关领域中具有重大发现、重要发明或者是特殊贡献者。诺贝尔奖呢，是在1901年首次颁发的，每个奖项最多可以有3人同时获得，但只有和平奖能够颁发给团体机构或者协会。其中经济学奖是从1969年才开始设立的。诺贝尔奖候选人必须先通过诺贝尔评选委员会的评审，在经由大会正式评定后才颁发的，并以诺贝尔逝世纪念日12月10日作为颁奖日。仪式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由瑞典国王亲自颁发给得奖的杰出人士。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年时美催，夕辉朗耀，玄机玄握，会破环照，指心修护，永随吉少。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青春易逝，岁月匆匆，催人渐老，只有太阳的光辉永远照耀着。北斗星随着四季变换转动，皎洁的月光洒遍人间每个角落。人只有修得积福，才能像薪火相递那样世世代代都安逸幸福美好。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董玉三余读书。董玉字季直，东汉人，为人朴实敦厚，从小勤奋好学。汉献帝兴平年间，关中地区一片兵荒马乱，董玉和他的哥哥只能背井离乡去投奔朋友。找到歇脚的地方以后，董玉兄弟俩便上山打柴，再背到街上卖几个钱，借以维持生活。尽管生活过得如此艰苦，但董玉仍然没有放弃学习。每次出门打柴，他总是带着书本，稍有空闲就拿出来诵读。就这样，董玉一面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一面靠自学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并学有所成。他精通老子，为他做了注解，对左传也颇有研究，还写成了《朱墨别异》。当时一些读书人纷纷慕名而来，向他请教读书的诀窍。他总是不肯回答，只是告诉人家：“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请教的人说：“您说的这些我也很赞成，但是苦就苦在没有时间读书。”董玉就说：“应当好好利用三余时间。”人家很不解地问他：“三余是什么意思？”董玉解释说：“冬天是一年里的空余时间，晚上是一天中的空余时间，阴雨天也是空余时间，这些就是三余时间。将这些时间利用好了，何愁不学有所成呢？”董玉这个生长在战乱年代的穷苦人，就是因为善于利用时间，刻苦钻研，终于成了三国时期的著名学者。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接下来，小蜜蜂故事乐园给小朋友们继续播出故事《兔子坡》第十一集，读书抚人心。新来的那家人可能还不知道，小动物们坚持要考验他们几天。几天里，小小亮亮的眼睛在草堆里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小耳朵竖了起来，聆听着他们说的每个字。第一天早晨，老爹和阿纳达斯叔公决定去试探那只猫。他们打听出来，他叫茂顿先生。当老爹跳过前面几尺外的草地时，茂顿先生在太阳底下躺在台阶上浏览新环境。他只是懒懒地看了老爹一眼，便又继续观赏风景了。随后轮到阿纳达斯叔公了，虽然他没有像先前说的往猫的脸上踢一脚，但是他跑得很近，还溅了些泥到猫的身上呢。可是这只老猫呢，它只不过把泥抖掉，打了个哈欠，就又进入梦乡了。看见这种情形，田鼠威利和他的几个表兄弟便大胆地在他身边围成半圆，扮成鬼脸取笑他。他们跳上跳下，无理地唱着：
1: 茂顿先生是只浣熊，这。
0: 但是茂顿先生只是把手爪放在耳朵上，继续睡他的觉。
1: 哈呸！
0: 阿纳达斯叔公嘟囔着：
1: 他呀，这只猫，他谁都伤害不了。
0: 当然，老爹很急于知道新来的人是不是真正的绅士，因为他很重视礼貌和教养。终于在那天下午，机会来了，那家人开了车子出去，老爹和他的几个朋友在车道边耐心地等他们回来。当车子隆隆地开上车道的时候，老爹跳了过去，正好在滚过来的车轮前面。那男人猛地踩住了刹车，停了下来。他和那位女士都举起帽子，一同说：
1: 晚安先生，祝你好运。
0: 然后再戴好帽子，小心翼翼慢慢地开走了。老爹非常高兴，他对其他的动物说：
2: 你们看，这才是真正的绅士气派和教养，不是我要重伤以前住在这里的人的礼貌，但是我不能不说，这是我从住在这里开始第一次碰见这么和善、这么体恤动物的人。可是在我出生的地方，这是很普遍的，在梅草乡。
1: 哦，又是你的梅草乡。
0: 飞尾哼了哼，
1: 我可对他们的礼貌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剩菜。
0: 老爹有点激动地说：
2: 哎，飞尾，你会发现的，好的教养和丰富的剩菜是分不开的。
0: 他们的争论被那个男人身上的烟斗味打断了，他正从车道上走来，拿着一块钉在木桩上的木牌、一根铁锹、一把锤子和一些其他的工具。 他们凝神地看着他把这块告示牌立在车道入口处。
1: 上面说了些什么呀，乔奇，念给我听听。
0: 阿纳达斯叔公小声地说，
1: 又不知道我把那副鬼眼镜丢到哪里去了。
0: 小乔奇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出来。
3: 上面说，请看在小动物的份上，小心开车。
1: 哦，你看，我说这可真是太好了。
0: 阿纳达斯叔公说，
1: 你妈一定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乔奇。请看在小动物的份上，小心开车。哎呀，真是设想周到啊。
0: 在很多方面，新来的这家人越来越符合小动物们对好人的标准了。有一次啊，灰狐狸向一群聚在山边的好朋友谈起了一件更令人激赏的事。他们真是通晓事理、有学问的人，温和又友善。灰狐狸说，昨天傍晚我正四处乱逛，好像闻到了烤鸡的香味儿，于是就走到围起来的小院子里，那里放着几把长椅，我没怎么注意，那男人又没抽烟斗，否则我就知道他在附近了。可是等我发现的时候啊，已经正好站在他面前，那简直可以说是面对面了。他正在看书，这时抬起头来。

0: 说那天下午发生的事儿啊。嗯，找寻吃的东西。我想我是有些太大意了，天色还太早就跑到那么远的空地上去。忽然间，十字路口那儿最大的一只狗冲着我来了。当然了，我是不会怕的，不过也实在是处于很不利的位置，没有东西可以依靠，所以我只好站起来引他先出手，然后再想办法应付嘛。他鼻子上现在还有两年前我弄的几条伤痕呢，所以他也不敢贸然地接近我，只是开始绕着我打转，想绕到我的背后。他在那儿又跑又叫又跳。那个女人，她那时候正在院子里做事，忽然走了出来，手里还拿了个甜瓜大小的石头。唉，那女人眼见这种情况，下定决心把石头扔了出去，砰的一声就击中了那只大狗，正好打在腿上。哎，妙啊妙啊，那只杂种狗哀嚎的声音你在煤炭山上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啦。
1: 嗯，真的可以哟。
0: 老爹同意地说。我就听到了，那天下午我正好到煤炭山上我女儿海柔家，就清清楚楚地听见了那只狗痛苦的嚎叫。波奇又接着说，你猜那女人她后来做了什么？她拍拍手上的泥，静静地看着我，笑笑地说，小傻瓜，眼睛怎么不睁大点儿呢？然后她又回去挖泥了。我从来没住过梅草乡，也不知道什么贵族绅士那些名堂，不过我坚信这一点，你们谁敢反对呀？说着，波奇踏着地挑战似的看着四周的朋友，他说，我相信一个贵夫人必然会像他一样能那样子扔出一块石头。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南风1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呢，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天气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一，限号是1和5，明天是星期二，限号是2和7。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9.1公里朝阳区中北部东西向关键走廊最新消息，北京市重点城市快速路工程亮马河北路东四环至机场第二高速最新建设进展来了。截止到今天，项目已经全段开工，桥梁工程、管线迁改、道路施工三线同步推进。亮马河北路建成之后，中心城区将新增一条直达首都机场的快速通道，持续致密朝阳北部交通网络，提升群众的出行效率，进一步强化国际交往中心交通保障能力，为区域城市更新提供坚实的基础设施支撑。
2: 再来关注一下裸眼 3D 灯光秀9月5日石景山首演。9月5日，山水精溪，活力永定，两园一合，景观照明裸眼 3D 灯光秀将在永定河及震撼登场。灯光秀将用最前沿的裸眼 3D 技术，把首钢的炉火、永定河的波光、城市的焕新全部秀进精溪的夜空。时代长歌、山水融城、无限之境三大篇章，一场跨越工业、山水与未来的视觉史诗正等待着我们观看。
1: 再来关注一下，永定河畔将再添一处登高观景新地标。永定河畔将再添一处登高观景的新的地标了。近日呢，根据丰台区的消息，绿堤公园内一处防火瞭望监控塔将原塔原址变身为晚平台，为周边的居民和游客提供休闲游览的新选择。晚平台位于永定河畔的绿堤公园内，是永定河健康守护塔，与永定阁遥相呼应。整个晚平台采用原塔原址建设模式，既是守护永定河生态安全的重要设施，也兼具景观观光与地文化展示功能。塔台视野开阔，将永定河的河景林景尽收眼底。
2: 再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法首次系统性大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8日闭幕。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施行以来，此次迎来首次系统性大修。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草案规定，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相较于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新增对飙车行为的处罚措施。草案规定，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数据显示，截至去年的9月，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就已经达到了约3.8亿辆。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电动自行车限速问题，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的时的最高时速 从现行的法律规定不得超过15公里提升至了不得超过20公里。
1: 再来关注一个很有趣的银行，牛粪银行来了。牛粪能存银行，也能换有机肥。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地处六盘山脚下，常住人口不足40万，却饲养了60万头牛。过去养殖户把牛粪推进家门口，气味刺鼻，还污染环境。如今当地探索出了牛粪银行模式，统一收购，储存牛粪，加工成有机肥后销售。这一做法既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又带动了农户增收。走进这家特别的银行，牛粪有了自己的交易方式。牛粪有机肥不仅可以按每立方米40元直接卖出，还可以存着，需要时用按2立方米湿牛粪换1立方米有机肥的比例兑换。牛粪银行每年收集约10万立方米牛粪，能产出商品有机肥约3万吨。除了供应本地之外，这些有机肥还逐步打开了外地市场。根据企业负责人介绍，目前每年约7000吨有机肥销往甘肃、陕西等地的果园，销售额达400万元。随着牛粪银行推广模式不断的推进，外销订单逐年增加，产品在周边省份已形成了稳定客户群。
2: 再来关注一下江苏，江苏一社区鼓励减肥，可以用赘肉来换猪肉。21天能够改变什么？近日，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市化社区为期3周的赘肉换鲜猪肉趣味减脂挑战赛正式收官。近30位的居民用实实在在的体重变化领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份鲜肉奖励。冠军小伙21天内减重20.6斤，他称减肥方法是坚持运动，控制碳水。那么这个夏天您瘦了吗？
1: 关注完了这个减肥，同样是江苏，再来关注一下秋风起，江苏的餐桌开启了秋日尝鲜模式。江苏入秋后的第一口鲜来了，8月末秋意渐浓，随着伏季休渔期结束，南通、如东、连云港等地启动了小开渔捕捞作业，肥美的梭子蟹大量上市，江南水乡的水八鲜、莲藕、菱角、芡实、茭白、纯菜、荸荠、茨菇、水芹也陆续摆上了菜场摊位。江苏百姓的餐桌开启了尝鲜模式，一只大闸蟹、一碗鸡头米、一把糖炒栗子，既是镌刻在江苏人味蕾深处的秋日记忆，也是解锁区域消费活力、透视现代农业升级的鲜活窗口。
2: 再来关注一下健康医美很关键，央视曝光医美不明注射物，女子被骗打美容针，像长出了牛角。微创注射、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着窗口小、见效快的特点，成为了不少求美者的首选项目。然而，通过调查可以发现，一些从业者将本该涂抹使用的妆字号产品注射使用，让很多爱美者遭受了严重的身心创伤。江苏连云港的林女士轻信好友的推荐，由一名所谓的医生来进行操作，在美容店里进行了注射。可是1年以后，林女士的太阳穴以及下巴都开始往外凸。她说，看起来都怪怪的，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像是怪物一样，真的是好像长了两个牛角一样，很大很大。下巴看起来也是往外凸的。那经过医疗检查，林女士的皮下有异常的软组织增厚。这时呢，吕女士才注意到了，她注射进脸部的产品为妆字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了是涂抹于脸部。那么这类的妆字号备案产品一旦注射进入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此类可能会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河北定州的王女士也有着类似的经历，出于对于多年邻居的信任，她在对方家中接受了所谓的除皱填充项目的注射，随后下巴也是越来越长。王女士试图找邻居维权，可是对方因遭受多名受害者的追责，早已远走他乡。
1: 同样是健康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天天洗头会让头发越来越油，这是真是假？与头发油脂由皮脂腺分泌相关的，它的活跃度主要是受到雄激素内分泌、环境湿度等因素影响，与天天洗头无关。正确洗头能够清除头皮表面多余的油脂与污垢，疏通毛囊，有助于维持头皮的水油平衡，减少脱发。洗头次数多会增加脱发，这是很多人固有的认知。 但是科学研究与临床观察表明，只要方向明确，洗头不仅不伤发，还能保护头皮健康，减少脱发的风险。长时间不洗头者，发根会堆积大量的油脂、灰尘与老化的角质，这些堆积物会堵住毛孔，可能引起头皮炎症，导致脱发严重。而在秋季，头皮比夏天更容易干燥敏感，如果不及时清洗，毛囊负担会更加重一些。秋日毛囊会因为季节变化进入短暂的休止期进行调整，在此期间头发本身就容易脱落，即便不洗头也会在梳头睡觉时掉落，所以我们会感觉秋季脱发比其他的季节明显。成年人每天掉50到100根头发属于正常，无需因为轻微的增多而过度的焦虑。秋日头皮屏障相对脆弱，用50度以上的热水洗头会加速破坏头皮屏障，导致头皮水分流失加剧，干燥瘙痒问题随之加重，高温还会刺激毛囊收缩，影响毛囊营养吸收，甚至直接损伤毛囊，导致脱发增加。
2: 再来关注一位爷爷，他种出了7个葫芦，葫芦娃照进了现实，一根藤上7个葫芦。在绍兴，葫芦爷爷院子火出了圈。近日呢，浙江绍兴书圣故里临河居民屋檐下，藤上挂着7个青绿色的葫芦。网友随手拍下了照片，发到了网上后走红。隔河望去，棚架下75岁的陈进敖正是所谓的葫芦爷爷。据了解，今年的3月，老人仅花了6元购入了葫芦的秧苗，又耗时5天搭棚引藤，初衷呢只是取福禄好一头，装点家门口。
1: 这真是真正的葫芦爷爷。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常吃的面包，深色不一定就是全麦面包，控糖、降压、减脂成为大众日常的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一跃成为超市热销的爆款，全麦面包、杂粮麦片、糙米、全麦馒头随处可见。但不少消费者分不清全麦和全谷物，存在大量的认知误区。有人把染色麦香面包当成全麦，有人认为多谷物就是全谷物。记者发现，一些所谓的全麦面包的首位原料其实就是精制小麦粉，仅少量添加。

0: 加了麸皮，甚至靠焦糖色素做出了深褐色外观。全谷物是个大类，全麦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的外壳之后，完整保留种皮、胚芽、胚乳三部分。糙米、完整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都属于全谷物，只是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或者全麦粉才能够称为全麦。全麦一定是全谷物，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以全谷物为原料，经加工制成，且全谷物含量在 25% 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够被称为全谷物制品。专家提醒，如果全麦全谷物成分排在配料表的后几位，或者含量低 25%， 就不能标注全麦或者全谷物，只能算作是风味杂粮食品。
1: 关注完了国内，我们目光呢转向国际方面。泰国方面，民间持枪率居高不下。今年以来，东南亚发生多起的涉枪支恶性事件。据调查发现，泰、柬、非三国的枪支问题各有成因。根据瑞士日内瓦小型武器调查研究机构2017年的统计数据，泰国民间约有1030万支枪，菲律宾约有380万支，而柬埔寨约有71.7万支。数据直观显示，泰国的枪支数量相比而言较大，相当于每100个人拥有约15支枪。在这个上千万的巨量枪支当中，只有600万被登记在册。泰国合法枪械行业的规模也是达到了20亿泰铢，约合4.1亿元的人民币。泰国自2023年起密集出台多轮暂停发放持枪以及携枪许可证的措施，但是庞大的既有库存并没有因此消失。
0: 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暑期就这样匆匆忙忙的结束了。今天偶然间呢，刷到了一条数据调查哈，发现在整个暑假，你会发现我们会觉得夏天啊天很热，不少人应该很爱喝一些什么碳酸饮料啊，一些小汽水啊等等的。但是有调查就显示了，说其实现代的人往往喝一些比较健康的茶饮或者什么苏打水这类的健康饮品的这个数据占的比例反而更可观一些。
0: 因为现在你要是去超市买饮料的话，大家能发现哇，这个种类啊非常的多，从碳酸的到果汁的，从茶饮的到咖啡的。哎呦天哪，你真的是觉得如果你有固定的喜欢喝的，那么你可以买完之后呢，就取完之后直接买走了。要不然的话呢，你说想喝这个，哎呦纠结于这个，真的是你站的饮料区域你都能选半天。
2: 或者说有的时候我都不要纠结了，直接装上一大筐拉回家够喝我好久好久的了，
0: 反正都得喝，哪个好喝多喝两口。
2: 而且你会发现现在的人其实大家的消费理念呢，包括选择的这个空间呢越来越大了，而且呢消费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比如过去我们可能更多的只是关注于这个口味口感是否能够喝完了之后直接带给我一种非常开心的感受，但是呢现在很多人也更关心的就是这东西喝了之后对身体怎么样，喝哪一样啊又解渴同时还养生。
0: 在早些年的时候呢，这个苏打水和气泡水呢就大家都很知道和了解了。有的人喜欢出于两种目的。第一种呢，就比如说其中的这个苏打水吧，它就是有这个碳酸感觉在里面，就喝完之后呢你的打个嗝特别舒服。而且那段时间呢还有人呢，就我听到一个版本就是说呢，说苏打水对胃好。
2: 哎，这就是我当时特别爱喝的主要原因。
0: 对，就即使我这个感觉喝完之后呢饱腹感特别强，在打着嗝，我为了我的胃我也得多喝点儿。这是当时我对苏打水的印象。那么到后来苏打水呢开始慢慢有了各种口味了，什么蜜桃味的呀，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其他的味道的都出来了。那么同时和它出现的还有一个叫气泡水。你就发现呢，气泡水到底有气泡吗？气泡水喝完之后是不是也会打嗝呢？那他们两个之间又有什么不一样和一样的地方呢？
2: 哎呦，这东西怎么说呀，这个你要如果说爱喝的人哈，肯定会直接就回答出来，是不是气泡水，是不是苏打水，肯定一看就知道啊，这还用详细说吗？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区别的。而且绝大多数的人，如果说您不是长期喝这两种水的人，可能有很难发现他们其中的一些差异。先来说一说吧哈，他们两个有哪些的这个区别。提到这个苏打水，我们肯

0: 肯定很多人都听说过，说这东西它是碱性的，说我们身体啊是属于酸性的，所以适当的呢喝一些碱性的这样的水，对身体啊保健呢更有好处，所以不少的人都会选择去买这个苏打水。那其实苏打水的的确确它是属于啊融入了二氧化碳的水，那气泡水呢就是属于啊里面呢带有这样的气泡，相对来讲呢没有咸味儿和碱味儿，水质呢呈现的是弱酸性的。而我们所固有认知的哈、啊、知道的这个苏打水，那它里面呢却是碱性的。为什么呢？里面加了一些小苏打。这个苏打水当中呢自带的弱碱性其实是有一定的健康功效的。比如说它能够中和胃酸，或者说您觉得最近有点消化不良，它有一定的效果。所以说它们两个啊，一个是酸性，一个是碱性，您下次选择的时候呢就要有所区分了。
1: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有些苏打水产品呢可能添加了大量的糖，对健康不利，挑选的时候呢要仔细查看配料表。那此外呢，苏打水还有一定量的钠，因此呢高血压患者和患有肾病的人要慎重的选择是不是要喝，还是喝多少。即使身体健康也不宜长期大量喝，否则容易导致呢钠摄入超标。我觉得无论这两个哪个水啊，大家都尝试过，而且有一段时间呢就是特别流行喝这个水，如果你喜欢喝的话。因为那段时间啊，就是那应该是追溯到起码得几年前了，某某市啊，或者说区某市某一款这个水就很有名、后来出了什么生姜味的，大家觉得哎，这是什么味呢，我得尝一尝啊。包括这个气泡水呢，我记得我最开始接触的应该是在小时候。为什么？因为在老家那边呢会有一些这个山区，会有些这个什么天然的什么矿泉水呀、什么气泡水，用一些深色的玻璃瓶子来装的。然后你虽然说觉得知道它这个是个普通的水，没有什么味道，但你也好奇啊，想尝什么味儿啊，喝进去之后听吧唧吧唧，什么味儿呢，没什么感觉，这不就是个玻璃瓶装了水了吗，对吧？
0: 那你喝的应该就是气泡水，它就不是苏打水。
1: 哎，对了，其实这两种水就是都喝过，但根据您个人喜好来选择，当然偶尔喝没什么毛病啊，但是最好的话呢还是要多喝凉白开，这是最好的。
0: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大郭刚刚提到的就是他说他第一次喝这个苏打水的时候，他就发现啊，这不仅有淡淡的甜味儿，同时里面还有这种像小汽水一样的这种气泡。那往往这样的水它其实就是介于属于苏打气泡水，所以说您如果说追求口感哈、那就肯定是选择这样的，它又有味道嘛，而且还有丰富的气泡，会让你能够短暂的啊获得一些快乐，就能够替代一部分的饮料。但如果说有的人买的是那个没有气泡型的那种纯苏打水，这样呢它确实是属于碱性的。那必要的时候啊，你说我最近反酸比较严重啊，胃部胃酸比较多呀，那您可以少量的去尝试啊，中和中和胃酸。那如果说您想要去长时间去喝啊，并且呢您又追求口感还想要去调养，那么不太建议您长期去喝。原因是呢，一方面你可能中和了胃酸，另一方面过多的气泡可能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胃部的不适，出现胀气。
1: 这回说完之后您更清楚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当然有些朋友呢他习惯性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在某这个某个 APP 上啊，在买东西的时候发现单瓶买不划算，买一组或者买一箱，哇太划算了，那我就买一箱家里囤着吧，放冰箱里面放着，或者说放在这厨房里面，想喝的时候随时喝出来，就拿出来喝了啊，很方便。但你要知道这水到底适不适合自己，或者说喝完之后有没有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也要随时观察着看一看。
0: 而且饮用水它也是有保质期的啊，千万别说一次性买太多。你像我的话，就是以前我特别爱喝这个苏打水或者是气泡水，尤其是你像一般很多喜欢喝威士忌的人，他会选择用这个气泡水来去兑一些那个比较烈的威士忌，所以家里就会存很多。那段时间我们家里家属也喜欢喝，我也喜欢喝，大家就存了很多的气泡水，结果你就会发现囤太多了很容易过期，因为气泡水的保质期可能达不到一年，最长时间也就是一年。等到哎过了保质期，不仅呢变质了你没办法喝了，同时这气泡也都消了，口感不好。
1: 所以说呢，咱有的人喜欢囤一些吃的呀、饮料等等的，一定要关注一下买的时候的日期，咱及时吃完及时喝了啊，这避免浪费。那说完了这个气泡水和苏打水之后呢，再来说一说很多人有个习惯哈，你比如说拿我来说，有的时候我要出门的话，包里面会备一些糖啊，无论是大家都知道特别容易长肉的巧克力呀，还是士力架呀等等的啊， 总之呢，有点东西放包里边吧，就是万一饿的时候呢，你会吃一口很方便。这就相当于有些人说了，说哎呀，今儿早上，哎呀又起晚了，哎呀7:60了，哎呀我手机呢，哎呀我包呢，哎呀我这我那呢，
0: 拿起来跑吧。
1: 对，就是那段视频里面那个小刺猬和小狗那个样子哈。这时候怎么样啊？这个忽略了自己的这个健康，没有时间吃饭了，赶紧出门要迟到了。而有的时候呢，你在这个着急忙慌之间，或者发生在路上，或者呢发生在这个某个这个突发的一个情况当中，低血糖的情况，哎，可能就发生在你身上了。
0: 哎，确实是，你像我就是一个特别容易低血糖的人。说实话，我没有大锅这么好的一个习惯哈，就是说出门的时候能够带点糖或者带点这个吃的饼干啊什么的。如果说你出现了这血糖比较低，有一些不适的反应的时候呢，能够及时的啊应个急。但是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呦，我经常低血糖，这备点什么东西啊？我发现有的时候吃个别的一些东西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呀。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整理出来，希望大家呢，如果说您有这个低血糖的这样的一个发生的概率，您就可以在包里面备上一些，可以首选的哈，可以选择一些糖水或者是果汁，再就是蜂蜜啊，还有就是糖块。那这类的呢，相对来讲是升糖速度比较快的食物。如果说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备一些这个饼干呐、啊，或者是米饭呐、啊、馒头啊。当然，你外出你不太可能说随身备点这个米饭、备点馒头。但前几者啊，比如说糖水啊、果汁啊、或者糖块啊，或者是饼干呐、啊，这些呢比较方便，而且补血糖的效果也比较好。那其实不同的食品升糖的快慢也是不一样的啊，由快到慢呢，依次就是葡萄糖以及蜂蜜，然后是白糖水，然后是碳酸饮料，然后是果汁，然后是葡萄干，然后是牛奶，之后呢才就是冰淇淋和巧克力。总之吧，升糖最快的您优先选择葡萄糖。有的时候我们去买一些饮料啊，它后面也有配料表啊，如果说您比较关注这个升糖的这个东西的话，那么就多去选择配料表当中葡萄糖靠前的物品。
1: 那如果仅有出汗、心慌、乏力、饥饿的感觉，可以呢尽快的吃一些定量的含糖食物，可以选择含有葡萄糖饮料啊，50到100毫升，糖块2到3块，或者蜂蜜来一勺，饼干吃一点儿，观察个15到30分钟之后呢，复测血糖。如果没有缓解，应该继续补充食物，并且再次测血糖，直到血糖恢复正常。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呀，这个压抑饥饿信号是危险的事情。比如说错过了正餐呀，扛到下午才吃饭呀，胃已经排空了，血糖走低了，一旦进食，过度的补偿的胃会加速排空，碳水化合物短时间内涌入小肠，刺激胰岛素过量的分泌，反而诱发了反应性的低血糖，像心慌、手抖啊、出冷汗。更隐蔽的风险呢，是空腹太久突然间暴食，会打乱胰岛素的节律。如果饭点延误了，先吃几块饼干垫补一下，半根香蕉或者牛奶都是可以的。
0: 这些相对来讲也是非常的营养和健康的哈。你像这个现在很多人买东西买食品呢，包括商家有的时候啊制作出来的这一些零食啊，你会发现很多都是什么，比如说低升糖的呀，或者零添加的呀，零蔗糖的呀，再或者可能是一些什么代糖的呀。那如果说您想要去备上一些啊防止低血糖的零食的时候，尽量避开这些零添加，优先去选择这种含糖量比较高的食物，它补的效果呢也会更快一些。
1: 可能大家听到这个低血糖这个词啊，这个都听说过，但是没有亲身的经历过，或者说没有真正的见到过。我曾经见到过一次，就不是我本人，是我看到就是我的一个朋友，那天本来我们约好了要出去玩，好几个朋友在一起，后来呢就是只有他就是到了点了还没来，说打电话说到哪儿了，哎呦我开车在路上呢。后来按说呀，这个10分钟的这个路程都过了20分钟还没到，后来打电话再一问说这怎么了，堵车了还是什么情况啊，结果你猜怎么着，他一边开车的时候一边发生了低血糖。
0: 那真是太危险了，
1: 非常危险。然后后来就真的是就是硬撑到了这个目的地，然后就是给我们打电话说接应一下，然后接应的时候呢就是赶紧的，就是我们还一直就是电话没敢挂，一直通着电话当中的时候，然后告诉他到了吗，看到车拐过来的时候呢，让他赶紧就踩住刹车啊，放下手刹啊，拉起手刹之后，然后我们开了车门之后，我们真的是几个人把他抬下来的。
0: 下次再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告诉他这个就近靠边停车吧，过去把他接走吧。
1: 对是的，然后就是真的别硬撑。然后后来他真的就是躺着躺了大概得有个半个小时才缓过来，就是 他那个情况嘛，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这样，就是整个人就完全虚脱的状态，就是下车就是如果说没有人扶的话，他会倒在地上的，就瘫在地上的。然后倒了之后，然后赶紧就是我们提前已经备好吃的了，从糖啊、香蕉啊、煮鸡蛋啊等等的各种吃的都给他备好了。吃完之后大概得缓了半个多小时才缓过来。就是后来我那个朋友他就自己就长知识了，然后呢也经历过之后，他说即使早上迟到了，或者说因为第二天有些工作的安排，但是头一天呢他有很多事儿，比如说打比方真的时间来不及了，没时间吃早饭了，哪怕又化妆又干嘛的哈，你备两个煮鸡蛋一边吃一边走，这都没毛病。但千万别什么都不吃，你也千万别说低血糖这事儿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有些事儿千万别说的那么绝对。
0: 那肯定是不能太绝对啊，就是没有人能保证说我这血糖一直很稳定，一直都是正常的哈，忽高忽低的，这也是时有发生。不过你像我的话，我就是一个低血糖的人，经常容易低血糖，而且每次低血糖的时候，我其实都能够非常有直观的感受，就是低血糖刚开始要发作的时候，你会明显感觉到头晕，然后呢，你会感觉到整个人是一种眩晕的状态，同时你可能会感觉到心脏不舒服呀，或者说有一点颤抖啊，再或者你就会感觉到。就是我自己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全身开始冒冷汗，然后嗖一下上来了这种冷汗。这种情况下也别太着急哈，如果说您正处于是站立的状态，我们可以缓慢的蹲下，旁边如果有人的话，赶快告诉他给我买一瓶啊有糖的饮料，或者说拿一个什么糖块啊，有什么吃的呀，赶紧先吃上一口。我一般最直观的吧，就会直接买上一瓶纯糖的这种的饮料，比如说一些什么橘子水的呀啊等等的，你喝上之后很快就会见效了。
1: 所以呢，千万别觉得说自己身体倍儿棒，这个没关系，不可能发生这个事儿的。因为你想啊，这没发生之前大家都好着呢，而且你就说哎，我怎么可能低血糖呢？我这即使早上不吃早饭也能可以扛的，经常这样没毛病的。但是保不齐没准哪一次可能就发生了，而且是很危险的。
0: 你看现在多数人其实都是在讲控糖哈，当然了，我们的饮食呢尽量能够更加的健康一些，可以少吃一些含糖的食物。但如果说您本身是属于这种低血糖的人群啊，比如每次体检发现血糖都是比较低的，那你日常生活当中呢就要多留心一点，备一些能够应急的食物。

0: 喝完了。
1: 慢点儿，空瓶子给爷爷吧，咱们扔垃圾桶去。
0: 我知道，而且要垃圾分类。
2: 孩子，你可真棒啊！
3: 宝贝，吃不完了吗？
0: 饱了。
4: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哦。
0: 嗯。
5: 哎，等等！哎呦，等等等等！
6: 哎呦，您别着急，来，我扶您一把。
5: 哎呦，谢谢谢谢，小伙子，你先来啊。
7: 文明是晨光里的一次分类，是车厢里的一次谦让，也是餐桌上的一次清盘。
0: 举手之劳，小事情。文明习惯，我先行。
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4: 亲朋好友一聚会，总是爱多吃，但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食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四、过多食用粽子等，可能让肠道堵车，造成肠梗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肠道不那么累。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0: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的健康微话呀，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种特别火的啊，这个甜品，可以说它已经火了很多很多很多年了。早在老一辈的那个时候啊，这种甜品就已经深获啊很多人的心了。
1: 嗯，什么东西呢？
0: 甜酒酿啊，也就是醪糟。这个我记得大郭应该也非常喜欢吃。
1: 对，我这个东西还是挺喜欢吃的，因为小的时候跟着长辈吃过，就记住这个味道了，所以长大之后再吃的时候呢，不排斥，还挺喜欢。
0: 我其实第一次吃的时候应该是在我生病的时候，印象里还挺深的哈，没有什么胃口，然后家里的老人我奶奶啊，就给我用这个醪糟啊煮成了一颗鸡蛋，就卧了一颗鸡蛋在里面。当时吃起来啊，就觉得这好像是小甜水煮了一颗鸡蛋一样，非常的舒服。
1: 嗯，所以呢，平时生活当中如果你要吃得惯的话呢，我估计也会惦记着这一口。而且呢，这醪糟这个东西啊，这个一大玻璃瓶放在家里面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煮一点，非常的方便，而且很好吃。
0: 而且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当中，可能会觉得醪糟是一个特别进补的东西。你比如说，为什么小的时候我们家老人给我用来煮鸡蛋，就觉得说这个能够快速的补充一些营养、一些能量啊，这样能够有利于身体的恢复。包括有个别的地区，相信也听说过，说这个哺乳期的女性啊，一定要给她去吃这个醪糟煮鸡蛋啊，鸡蛋水，这样子呢能够让她快速的这个下奶。还有的人可能会说哈，这个有的时候宿醉之后喝上一碗这个醪糟水也特别的舒服等等的。包括现在有一些这个小甜品店啊，包括一些什么冰粉的搭配呀，也会加上这个醪糟。那么醪糟到底有没有营养，那喝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禁忌，我们固有认知当中认为的一些搭配方法是否正确呢？今天就和大家好好的说一说。
1: 嗯，首先呢，醪糟啊这个东西呢，它制作呢并不复杂，糯米为主要原料，经过了浸泡蒸煮，使其呢淀粉糊化，冷却之后呢拌入酒曲，在适当的温度之下进行糖化的这发酵而成，非常美味，甜甜的，香气很浓郁，具有淡淡的酒香。它的制作的核心就是酒曲当中微生物的作用，它含有的这个霉菌啊，主要是根霉菌和酵母菌。首先呢，根霉菌呢会分泌大量的糖化酶、淀粉酶，将糯米当中的长链难以被人体吸收的分解成葡萄糖、麦芽糖，这就是酒糟当中啊醪糟当中的这个来源了，也是后续酒精发酵的一个基础了。
0: 嗯，那说完了这个啊醪糟到底怎么做了之后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说这个醪糟啊，这么多人都很爱吃，而且觉得很有营养，那么营养到底有哪些，怎么样呢？其实它最直观的哈，就是醪糟能够哈，经过这个微生物的发酵作用，糯米的营养价值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和优化，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呢能够带来很多的益处。比如说第一点，就是能够快速的补充能量。这糯米当中的淀粉呢被分解成了葡萄糖、果糖、麦芽糖，包括还有还原糖，而这些单糖和双糖呢不需要再经过复杂的这个消化，就能够直接被人体给消化吸收了。尤其是啊，像有的人可能说，哎呦，我这几天没有什么食欲，吃不下饭啊，那这种情况下用它来快速的补充能量是可以实现的。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营养吸收率，哎，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因为经过了发酵之后，这酒曲当中的蛋白酶呢会把糯米当中的一部分蛋白质分解成小分子的多肽以及氨基酸，这样我们吃进去之后呢更加有利于吸收。同时微生物呢自身也会产生一些这个酶类的蛋白质，那这些酶在一定程度上呢有助于我们身体消化。
1: 嗯，你像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增加呀，还有促进肠道的健康啊，和富有肌酸啊产生的这乳酸呢、啊、能够呢平衡的醪糟甜味，还能赋予其独特的风味，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都是不错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醪糟虽然看似清甜如水，但是热量可不低哦。目前市面上的醪糟每100克热量在100到130千卡之间，同等重量的蒸米饭是差不多跟它一样的。在享受美味的时候呢，需要警惕醪糟带来的能量负担，因为你想啊，你要做个什么醪糟小汤圆之类的等等的啊，不光醪糟也吃了，汤圆也吃了，这热量都挺高的。你千万别觉得说，嗯，我应该不会胖吧？你要总这么吃也是不成的。
0: 哎，尤其是它这里面经过发酵之后啊，里面的糖是非常好吸收的。如果您此时正在准备减肥或者是控糖的话，这个醪糟您最好少吃一点。那么如果说爱吃的人，这醪糟怎么样去选更加的健康，哎，更加的合理呢？我们也给大家支个招。首先您要看这配料表， 看一看配料表当中啊，如果说越简单啊，往往也代表着这越正宗。比如说只有水、糯米和酒曲的啊，这样子呢，相对来讲它没有太多的负担。有一些可能会为了让这个口感更好一些，增加一些果酱类的在里面，比如说桂花啊等等的这些风味儿。那最好不要选择额外添加糖的一些产品，加了果酱，热量也就会更多了。
1: 嗯，糖分不低。另外一个酒精，这个重点来了啊，它是有酒精的。那不要被甜酒酿的名字诱惑了，因为传统自家酿的呢新鲜醪糟呢，它的酒精度呢通常在 1.9 到 5.1 啊，这个度数呢已经接近了甚至超过了常见的啤酒了，甚至有些达到 6.8 了。这意味着呢，吃一小碗大约200克的醪糟，摄入酒精量相当于喝了半瓶啤酒。所以说你记得啊，只要是喝了这个醪糟的啊，这个里面有酒精成分的，喝完了千万别开车。
0: 嗯，别抱着侥幸的心理哈。而且如果说您在选购的时候，除了要看这配料表啊，可能有很多人也会说，我发现不同的品牌，哎，它这个看起来的质感是不一样的。包括打开之后啊，有的呢可能比较散一些，有的呢可能都抱成了一团儿，有的那相对来讲颗粒比较分明，哪一种才算是比较好的呢？其实好的醪糟呢，它的米粒确实是非常的清晰，很分明，而且很饱满，呈现出一种玉白色，汤汁呢是比较清亮的，略带一点浑浊感，不会过分的粘稠。那如果说您发现了这个米粒啊，它是破碎的，或者糊化比较严重的，或者是汤汁异常的话，那么品质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当然了，现在醪糟也分为很多种，有的是糯米款的醪糟，有的呢是用这种大米做成的醪糟，还有的呢可能用的是紫米做成的醪糟，它每一样啊做出来的口感和风味也都全都不一样。
1: 嗯，看你喜欢吃哪一种的。就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那种紫米醪糟，真的很好吃。因为你要吃惯了那个普通的那款的话，你再吃紫米的，你会觉得它有这个米香在里面，更浓郁一些，而且它会有那个紫米的这个颗粒感，它不会说你嚼不烂，但是会有些它不像那个说入口即化那种感觉，但是轻轻的一嚼就糯糯的感觉，我觉得还挺舒服的。而且呢，毕竟是紫米嘛，它有些营养成分在里面，而且它跟这个其他的米做完之后的味道不一样，
0: 有花青素嘛。
1: 嗯，
0: 其实你像本身我们要普通的蒸米饭，你要用糯米啊、大米啊以及这个紫米，它们蒸出来的味道口感全都不一样。同时他们要如果说做成了这个发酵类的这样的醪糟的话，口感自然也都不同。如果说您想要补充花青素，那您可以优先选择这个紫米的。如果说您追求口感，那就是哎千人千面了。当然了，这醪糟也很有营养，而且呢也非常的美味，但是有一些人群确实是不太适合吃。你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哈，这糖分它就很高啊，那血糖比较高的人您最好就少吃。另外呢，它里面是含有一定的这样的酒精的，即使我们一般吃醪糟可能是比如说煮个鸡蛋水呀，经过了这高温加热，有的人可能会说，哎，酒精不是挥发出去了吗？但是也有很多没有挥发出去的，那对于酒精禁忌人群您就不要使用了。
1: 嗯，你比如说老人啊、小孩啊、孕妇啊、哺乳期啊，这四类人群呢，即便是煮过的，咱也要慎重的食用或者完全避免。因为有一个说法说醪糟下奶，所以他有的时候会给这个妈妈啊，哺乳的妈妈吃一些。但你别忘了，这酒精会通过乳汁进入到婴儿体内的，对神经系统造成的非常大的伤害。所以说哺乳期的妈妈最好不要吃醪糟。
0: 哎，包括像现在其实醪糟可能它已经不仅仅是做成这样的一个甜甜的这种的小甜水了，或者说做成一些菜肴了，也有很多的蛋糕啊、烘焙啊也融入了这个醪糟，味道呢也非常的好。如果说您不是禁忌人群的话，可以尝试一下，风味呢还是很独特的。但如果说您对于酒精啊是排斥的，或者说不能够去摄入酒精的话，您就避开这类的食物吧。
1: 嗯，你看啊，大家都知道这东西甜甜的很好吃，对于喜欢吃甜味的朋友来说的话呢，那真的是喜欢它的口感。那说到甜的东西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吃多了容易长胖。那甜点有的时候人们说了，说来个餐后小甜点吧，溜溜缝是不是？那其实这个甜点放在餐后吃，它也是有科学依据的。
0: 哎呦，下次看来我在吃完饭之后哈，想要来个甜点，好像心里面没太有负担了。
1: 嗯，
0: 啊，其实从控血糖的来讲啊，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如果说是吃完饭之后再去吃这甜点的话，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可以先吃一些这个蔬菜呀、蛋白质啊，这样呢能够延缓我们的胃部排空。之后呢，你再吃一些这个碳水啊，或者一些甜食啊，这种呢，食物当中的糖呢，吸收的相对来讲就会比较慢了。 同时呢，你像这个非碳水食物啊，还可以促进我们这胰岛啊、高血糖啊这类的肠促啊胰腺分泌，让我们的胰岛素释放节律呢能够更加的平稳一些。所以说，如果说你想要控制一下餐后血糖的话，但是又忍不住想要吃这个甜点，您最好放在吃饱饭之后少量摄入。
1: 嗯，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吃自助餐，那真的什么样的都有。那有的时候家长会说了，嗯，得先吃肉啊，你怎么先吃上蛋糕了呢？你这几块蛋糕吃完之后你就饱了，那肉怎么吃啊？对吧？那自助餐品种那么多，有的小孩子嘛，一看这么多好吃的，他先来块蛋糕。但其实这会儿你可以知道了哈，这个我们首先第一个，虽然说吃自助，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非得把自己吃到这个都到嗓子眼了，走不动道了啊。另外一个就是呢，无论是吃自助也好，还是在家吃东西也好，咱们可以呢这回知道了，饭后吃甜点还是有些科学依据的。
0: 嗯，包括你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吃完饭了之后啊，我们可能会留点肚子啊，说现在吃饭都是七分饱六分饱，不让自己吃太饱。但如果说您平时啊这小零食吃的不是很多的情况下，餐后来生一块这个香蕉啊，烤香蕉啊，烤一些水果呀、啊、或者蒸的炖的这样的水果呀、啊、或者是直接一些水果切块啊，这些作为甜点的话，相对来讲也能够更加的健康和营养一些。当然了，如果说想要吃一些什么小蛋糕啊、小甜品啊之类的呢，您在吃的时候还是最好控制好量，因为即使这个含糖量并没有

0: 而且蛋糕店现在都挨着，他们家挨着他们家，然后这一溜都是卖蛋糕，就跟卖奶。哎，他们怎么都买这个呢？而且重点还有来了，他都摆出那小桌桌有试吃的。哎呦，这试吃这个我觉得太诱惑了。这吃完之后，这一小块你但凡觉得好吃，不丁事儿，不行，我得买一块回家吃个过瘾。得了，那这个都买了，那个也没见过，尝两块。哎呦，这个也打折，再拼点儿。买着买着，这一兜就回去了。吃着吃着，这小肚慢慢就胖了。
1: 看出来了，一看你就是经常去试吃，然后最后买回去一大堆的那个人。是吧？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各种各样蛋糕类的烘焙啊，这些甜点啊，你逛超市啊或者逛商场的时候都能够发现，往往这样的店铺越开越多，而且呢生意也都是越做越好。其实也能够反映出来大家都非常喜欢吃这些什么面包啊甜点啊，因为比较方便，而且吃了之后呢有非常强烈的这样的满足感。但您别忘了，这些东西之所以美味，热量可真不低。如果说您想要去健康饮食的话，平时啊，如果说您想要吃一点甜点，这主食啊其他的一些营养的东西呢，可能就会被剥夺了一部分的空间，这样时间久了之后呢，营养也会缺乏，同时身体也可能会受不了。
0: 对，所以为什么说管住嘴迈开腿呢？就是尤其是你像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出去跑步，跑了一圈之后回来，发现路过蛋糕店啊，不买不买，不吃不吃，结果没控制住自己，买了一点，吃了一块之后呢，就吃一点点，就吃这么一点点。不超过一分钟，哎呀，反正吃都吃了，还差这一顿吧，来吧，可劲儿吃吧，得嘞，那家伙这可是过瘾了，
1: 敞开了吃，这肉肯定长在身上。不过我觉得如果说有健康意识的人群，他有的时候吃很多东西会在心中默默的算一下，这东西是多少大卡呀，然后我今天运动量啊包括活动量啊是否能够抵消出这一部分的热量。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时间久了其实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也能够有所节制。
0: 不要诱惑我，我不吃我不吃，
1: 我要吃，但是我得动起来。
0: 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0: 咱们明儿见，
1: 明天见了。
2: 茫茫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市里人民广播电台。市里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是你，行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
8: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1: 大家帮助大家。
6: 各位好，我是周一。
11: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九月份呢，咱们能欣赏到一场科普盛宴。因为最近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行了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系列活动的具体安排。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暨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启动式将会在9月4号在怀柔科学城举办。科普月期间呢，北京市科协将会推出6大特色的主题活动，推动科普和文旅、教育、民生领域深度融合。如果您对科普感兴趣的话，咱们可以关注一下科普月当中有哪一些活动场地举办了哪些活动，可以让我们去感受一下科普的魅力。
1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秋季开学季主题活动，8月28号到9月20号期间举办。北京发行集团旗下的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4大书城同步开启“书香洗新城，逐梦新学期”的秋季开学季的主题活动。本次活动呢，采用统一主题调性、一店一景差异化的运营模式，实现精细化、分众化文化服务。
6: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丰台区绿堤公园里边的一处防火瞭望监控塔呢，变身为宛平台。这个宛呢，就是宛平城的宛，能够给周边的居民和游客呢提供休闲游览的一个新的选择。这个宛平台呢，是在永定河畔的绿堤公园里边，也是永定河的一个健康的守护塔，和永定阁遥相呼应。整个宛平台采用的是原塔原址建设的模式，既是守护永定河生态安全的重要设施，也兼具了景观观光和地域文化展示的功能。平台的视野比较宽阔啊，可以将永定河的河景和林景尽收眼底。
1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彩玉葡萄挂满了藤蔓，甜甜的果香漫在小镇的空气当中，我们会迎来第26届大兴 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那么和以往不同的是呢，依托彩玉数字时尚小镇、数字加时尚的双引擎，今年的彩玉葡萄季呢，把 T 台搬上了草坪，搭建起品牌展示、高校创新、人才筛选、文化交流四大平台。从8月29号到9月6号，为期9天的时间当中，国潮、青年创意、少儿风采、国门风尚、民族非遗五大主题大秀轮番亮相。
6: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和 AI 有关的两则新闻。这个新闻呢可不是 AI 技术又得到的一个长足的发展，而是通过这两个新闻要提醒大家，使用 AI 一定要有边界，不能够全听全信。首先来看一下安徽滁州67岁的农户吴大爷呢，他呢日常用 AI 比较多，说实话60多岁了还能把 AI 用得这么好，我觉得他还是能跟得上潮流的。他呢就向 AI 请教一个事儿，请教他怎么给芝麻田除草。 AI 呢那是迅速的给出包含药名、剂量、喷施方法的全套方案。用过 AI 的朋友都知道啊，这 AI 给出的方案呢那真是面面俱到，但是经不起推敲。吴大爷就按照 AI 给的方案呢，全田，注意是所有的田都喷洒了 AI 给的喷洒农药的方法。谁知道呢，配方里面有禁止用于芝麻田的大豆专用除草剂，导致150亩芝麻和杂草一齐枯死，10几万呢就这么打了水漂。
11: 还有一个案例呢是发生在浙江杭州，一个男的呀跟着老婆吵了架之后啊，他就想出门散散心，然后一时呢又没有什么目标，于是他就请 AI 来推荐。那么 AI 呢也是详细的去询问了他的性格呀、身高啊还有体能，之后呢推荐了一条户外线路。这男子当时也是深信不疑的直接就出发了，结果您猜怎么着，进入到了海拔1300多米的无人开发区，山高林密，夜间极易迷路或者是失温。男子不慎摔倒之后被困，经过4-5个小时的救援这才脱了险。
6: 哎，是的，说到这两个案例呢，其实年龄也不一样，遇到的问题也不一样，地点也不同，但是呢相同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开始说到的这 AI 给的信息错误导致出现了一些损失。因为吴大爷为什么60多了特别相信 AI 呢，是因为他说这个 AI 给出的答案呢，哎呦，这通篇就充满着这种自信的感觉。然后吴大爷发现，哎呦，这自己这种的10几亩的芝麻啊，100多亩的芝麻全都消失了，他就赶紧就质问 AI， 你给的方案是不是不对呀？ AI 180度的态度反转，立马承认自己推荐的除草剂就是杀害芝麻的元凶。
11: 其实对于这个事件呢，平台也回应了，说 AI 它是没有独立的知识库的，像它生成的这个内容呢是整合网络公开的信息生成的。那吴大爷回看这个之前和 AI 聊天这些记录的时候，他才发现对话框的底部有一行特别不起眼的小字儿，写着啥呢，写着是 AI 生成可能有误，注意核实。
6: 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因为自己的这个眼睛也没有那么看东西不那么清楚了，
11: 对，
6: 再加上它的一些风险提示又特别的小，就形成了一个相反的作用了。老年人不一定看得清也不一定看得到，但这字做得越来越小呢，对于老年朋友的使用来说确实没有一个起到风险提示的作用。
11: 对，
6: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有类似的经历啊，就是您甭管问他多复杂的问题，AI 一定能跟您说到说到，这点就比人要厉害。
11: 对，
6: 咱们就算有些人他是啥都知道，什么百事达万事通的，但真的总有一些触及不到的领域，但是 AI 不是， AI 那是啥啥都能给你掰扯两句，但不一定对，就是看上去非常的专业，而且他给的答案呢胸有成竹，很少会说啊大概可能仅供参考或者这样的一些字眼。
11: 对，
6: 就感觉哎 AI 就是个专家，各行各业的专家。然后如果呢您按他的给的方法去操作呢，然后发现哎呦错了，这哪出现了问题啊，复盘了一遍，对呀，按照 AI 给的方案都是一样的呀，然后您再去问 AI 的话， AI 就会哎呦不好意思啊，确实刚才马虎了，然后怎么样重新给您生成一份之类的。
11: 认错态度也特别好，
6: 哎呦，这一点态度我觉得很值得人类学习一下。知错就改，
11: 没错啊，是这样的，认错态度也特别的真诚啊，180度大转弯随时转换呢，这是。 但是就是这种自信和专业的态度，其实给大家会产生这样一个感觉，
6: 对，
11: 哦，感觉他好像很靠谱、很权威啊，等等，甚至有的时候他提供一些错误的信息，我们都信以为真了。
6: 嗯，
11: 哦，那我们就来探讨一个问题吧，他哪来的自信呢？
6: 这自信从哪来呢？肯定不是从他心里来，因为 AI 的不像人类一样啊，有大脑有心脏，它不是，它本质上呢是语言概率预测和生成模型。
11: 嗯，
6: 它就是擅长去模仿语言风格，但是缺乏的是什么呢？事实的核查能力。
11: 对，
6: 再加上呢训练 AI 模型的网络信息的语料呢鱼龙混杂，就是它从全网去抓取大数据，抓取这数据呢它也甭管真假，不管来源，一系列的都为我所用，然后呢找关键词，关键词出现概率最高的那个，他认为这就是一个正确答案了，并且用一种极其笃定、极其专业和自信的态度告诉我们，那这有可能里边就掺杂了一些非确认的信息，就有可能出错。因为有研究显示，模型训练的环节呢，人类标注员会下意识地给语气更不犹豫地回答打高分。其实你别说这个人类标注员这么干了，咱们生活当中听到了你更不犹豫的回答，我们也会给他打高分，
11: 斩钉截铁。
6: 对，
11: 他这事儿你就放心吧。
6: 啊，对
11: 啊，真的就放心了。
6: 关键是咱们如果是门外汉的话，就更容易被人这样的态度认为这样的态度就是专业自信的。
11: 对对
6: 对,
11: 对
6: 吧，
11: 很容易造成这样的。
6: 对，那 AI 呢也容易看到，哎，这是更坚定的，这就是高分，行。那所有的说高分回答，所以在后续的优化当中呢，他就会把自信的陈述语气编码成更高概率的输出路径，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些模棱两可的用语啊，在他身上一概没有。
11: 嗯，比如说像什么，不能说一概吧，但是他会减少。
6: 嗯，
11: 比如说大概、也许、感觉、我不确定等等，这些词汇的出现率会特别的少。
6: 我觉得 AI 啊可以和客服融合一下，
11: 嗯，
6: 就一些购物平台的客服，如果融合得好的话也挺好的。因为如果咱们真的问到了一些核心痛点问题，您问客服，客服说啊，也许啊，可能要根据您自己的感觉来。如果是 AI 的话，它斩钉截铁的，你看多好啊！
11: 啊，也倒是，
6: 这样的话就给了我们作为消费者维权的证据
11: 啊。到时候可能那时候的 AI 客服，它就会有其他的一种编写的流程了。代码了，
6: 也是啊，
11: 啊，
6: 哎，这一点确实是，哎，防不胜防吧。
11: 对，其实随着如今现在 AI 这个大模型不断的进化啊，它其实应用到这个领域，刚刚像周一说的这个，包括咱们购物平台，甚至会拓展到医疗的一些问诊啊、农业的指导啊、政务服务等这些很多的一些真实的场景。
6: 对的，
11: 也覆盖这个海量的人群。其实这也意味着 AI 自信却易产生幻觉的这个特质，可能催生代价更为沉重的后果了。所以这一点其实我们要值得提高警惕。
6: 哎，所以呢也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现在 AI 平台提供的风险提示其实做得不到位。你看吴大爷那个案例当中，他就是只有最后的一行不起眼的小字才有一个 AI 生成可能有误、注意核实的提示语。那如果吴大爷看到了呢，他是不是就不会那么全听全信呢？
11: 嗯，
6: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浙江杭州一男子被困山中，也是 AI 推荐了一个高难度的徒步路线，也没提醒他需要准备任何的专业设备。
11: 是的，
6: 所以呢有时候为了获取用户，有的平台在宣传 AI 的时候总是会提到我们的 AI 无所不能，但事后呢又强调出 AI 呢啊这个出了问题啊， AI 呢是一个信息整合，它是根据网络的信息、海量信息来的啊，就好像把责任又推到一边了。
11: 对，
6: 就感觉特别像原来我们吐槽过的这个广告营销是一样的，大字宣传，小字免责。
11: 所以这一点啊也让我们用户清晰出一点的一个思路，就是要清晰的认识 AI 它是有局限性的，不是万能的。
6: 没错。
11: 嗯，然后与之对话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去带着自己的思路去思考、警惕，然后去想一想，尤其是涉及到一些比如说什么健康啊、安全呀、投资呀、法律呀等等这些专业的决策的时候，绝对不能够单纯的去依赖于 AI， 更不能够被 AI 的这种自信给唬住了，就觉得它是靠谱的。提供就是这些 AI 服务的平台也应该去好好掂量一下自己的这个责任，对不对？ 我们应该去建立一个很完善的一个风险的提示机制。你不能像一小串灰色的字，其实你应该更大的字去告知使用 AI 的人 AI 的能力边界和它的一些缺陷。一旦造成了损失的话，也不能够拿说仅供参考、注意核实等等这些标语去当挡箭牌， 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义务。
7: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9: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7: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7: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7: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3: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蝇，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1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受西北气流和地面高压控制，未来3天以晴为主。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1: 感谢您的提醒，再见。
15: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6: 好，知道了。
15: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6: 好好，我知道了。
15: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6: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5: 不是，
16: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17: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6: 哎，接。
7: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6: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7: 也是你加班的第7天。
18: 饭菜都要凉了。
16: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18: 到哪儿了？
16: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7: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6: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9: 您好，请带好
16: 随身物品。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7: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20: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8: 老公，你到哪儿了？
21: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7: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22: 帮助让人温暖，
23: 让人温暖。
22: 帮助让爱延续，
23: 让爱延续。

0: 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1: 欢迎回来，咱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绝版的纪念币。这个绝版的当然是卖的人营销出来一种绝版的错觉，绝版的幻觉啊。
2: 没错，
1: 这纪念币套装呢，专门来坑骗老年朋友。其实说到纪念币呢，很多朋友会有兴趣，就逢年过节的时候，银行会发布一批纪念币出来，碰到一些重大的这个事件的时候也会发布一批纪念币，
2: 比如说奥运的
1: 啊，奥运的，对，
2: 冬奥会的时候、我身边还有小伙伴买了很多冬奥会的那些不同滑雪项目的那个纪念币。
1: 对，其实很有意义。
2: 是的，
1: 而且它的面额呢和咱们使用的人民币的面额是等值的。
2: 对
1: 啊，我们会觉得哎呀，这放家里存着多好啊。有些收藏爱好者还会把纪念币呢存好了之后，他会放到一个纪念币册子里边，哎呦，
2: 就像集邮似的那样的，
1: 对，收藏全套的，翻起来的时候，你感觉到啊，这个国家大事件离自己的生活好像也近了很多。其实就跟我们发朋友圈是一样的，
2: 对，
1: 记录。
2: 之前我有一个小伙伴要生宝宝了，升级身份做妈妈了，然后想的是，因为他是二胎了嘛，头胎的时候呢，就买了一些很贴心实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纸尿裤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后来又想了想，总送这些东西没创意。
1: 嗯，
2: 我身边另外一位小伙伴呢，就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建议，说今年是鼠年，属老鼠的嘛，然后宝宝也是属老鼠的，你不如就买一个老鼠的纪念币，还挺有意义的。
1: 这个挺好，我也得存下来。
2: 对，以后我就想着，但凡身边有人生孩子，我就送这个。
1: 对，
2: 多好！这是你出生那一年发行的纪念币，挺有意义的，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是的，像这样的一些纪念币收藏呢，其实不光是在一些重要的节点的时候，也会在平时，咱们可能能看得到啊，刷个手机，刷个短视频，有人会在卖这种纪念币，而且呢，他还会告诉您，哎，这收藏会增值哦。所以呢，咱们就来看一下现在的电商平台，就有很多款的纪念币的套装，价格呢，99到200多不等，还有一些价格呢，也更贵一点啊，当然更贵它对应着可能包装更好看，或者呢里边的含金含银的量会更多一点。那这些产品呢，基本上晶莹检测呢都说啊自己的金含量有3.9以上，甚至呢在鉴定证书上面写明，哎呦，这个材质价值高，工艺价值高，文化价值高，收藏价值高，四高。只要您随机把他们卖的东西啊给它拆开，您就能发现了，这售价几十块钱的或者是百来块钱的里边的纪念币呢，只是嵌入金属外壳凹槽里边两枚普通的纪念币，面值呢10块钱，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那这两枚纪念币呢都能通过银行官方渠道来平价预约，注意平价，也就是说如果您买的纪念币10块，就拿10块钱去买就行了，
2: 就是去换这个纪念币啊。然后等额兑换哈，这不涉及到一个买啊，就是我们等额兑换，给你银行10块，哎，我可以换一个当年的这个纪念币啊。
1: 对，所以呢，他说到这个是稀缺的呀，完全不成立。
2: 没错，而且呢，业内人士拆解这些镶嵌的纪念币之后，还有一个发现，金属外壳做工那叫一个简陋啊，反复摩擦呢，你就可能出现什么掉漆，而且产品附带的检测证书上却标注着什么含金含银，你整套包装盒上都未标注生产企业的名称、厂址还有联系电话，你上哪儿去找人厂家、生产厂家去啊？
1: 对啊，
2: 溯源起来太难了。而且呢，你就根据比如说您在这个直播平台买的啊，你看这个商家的这个备案信息，然后你就去找吧，那这些企业可能你仔细去查一查，可能都没有开展这项经营。
1: 哎，对，其实说到这些呢，咱们通过价格反推也能知道啊，你个两枚纪念币，而且呢标注的什么金含量、银含量，通通都是3.9以上，只卖99，这怎么可能呢？对吧？你这换算一下，它这个极低的成本从哪儿薅来的呢？啊，肯定是不太合理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有的公司直播间呢就卖这样的一些纪念币啊，当然说法不一样，有的直播间就说了啊，我们家卖的是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啊，旁边呢还有一些什么对应的话术啊，话术里边基本上您看半小时就能发现，他们的高频词无外乎就这些：稀缺、限量、高端、收藏。

0: 反复的出现，就为了给大家灌输啊，自家的产品好啊，
1: 嗯，
0: 人人就是排着队来买呢，就这种所谓的噱头，目的呢就是利用老年人追求高额回报、低额投资的心理和退货率偏低的消费习惯来骗取高额的利润。
1: 对，其实你听一听啊，感觉什么发廊彩、金银中国龙这个，
0: 嗯，
1: 感觉好像这个工艺挺复杂的啊，挺高大上的，整个感觉都挺不错的啊。这种外壳，其实说实话，它真的就是值那么多钱吗？咱们可以
0: 值不值？其实对于买的人来说呢，他一听再一看这价格，绝对是物超所值。只要一物超了就行了。
1: 咱算个账吧，要不然你像加上这个检测证书啊、包装啊等等所有费用啊，其实你这一套东西成本价，大概也就是在50块钱左右。
0: 啊，50块钱左右。
1: 对，这是业内人士这个暴露出来的啊，
0: 给了一个差不多的一个成本价啊，
1: 对，
0: 能够发出来一个成本价。
1: 对，
0: 但是卖多少呢？
1: 嗯，卖价却高达238，你想想这赚的，哎呀，那简直就是
0: 赚了4倍有余，
1: 卖一个挣仨呀，
0: 嗯，
1: 啊，就这利润是挺暴利的。但是说实话，咱们是有相关规定的，在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督总局公告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规定是什么呢？装真的纪念币，
0: 嗯，
1: 应当标注单位全称，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你不得在生产销售当中使用中国人民银行的行名、标识、行长签名等等。销售信息必须得是真实准确的，你不得进行虚假宣传，不得夸大收益，对于未来收益做出保证性的承诺，明示或者是暗示保收益，然后没有风险等等这些的。
0: 对，其实对于很多的投资来说啊，这个都没有做出一个保证性的承诺。而且呢，咱们买过投资产品或者理财产品的都知道，您在注册账户的那一刻，
1: 嗯，
0: 别人还要填一个问卷呢，问卷里边很多内容都是对于个人资产的一个风险的判断，他会给一个，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您这个根据您的资产和消费习惯、投资习惯和您的这个大概的一个投资经验，最后给一个稳健型，啊，
1: 哦，
0: 然后建议您是只能承担中等风险或者中低风险，
1: 对对，
0: 他会给一个预测。但是呢，咱们去如果找一些不靠谱的卖家或者不靠谱的平台，他就一味的告诉你我这保本儿啊，
1: 他不管你个人承担风险的，
0: 对，他不管风险，他只管他能从你这儿拿到多少投资收益。
1: 没错，
0: 所以咱们要擦亮眼睛，
1: 嗯，好好的去甄别一下这些高频出现的什么稀缺，有点类似于饥饿营销的感觉了啊。
0: 其实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开学季的前后呢，各个学校的群呐，活跃的，程度呢，肯定是非常高的啊，
1: 嗯，
0: 而且呢，在群里面咱们也不能够确保群里面一定都是咱们学校内部人士，也有可能有一些诈骗分子啊，混熟摸鱼就跑到了群里。我们来看一下小蒋，小蒋呢最近就加了一个研究生新生群，就看到辅导员在群里发出了一个收款码，这就非常的值得考量了。辅导员会在群里直接发收款码吗？而且还说了每人交138元的教材费，小蒋呢想都没想付了钱之后呢，辅导员退群消失了。到这儿小蒋才明白啊，这辅导员呢是个假辅导员，是个诈骗分子。
1: 所以啊，咱们要提示大家的是，群里面的这种群收款一定要核实对方身份。按照正常操作来说呢，老师是不会直接在群里发收款码，嗯，收到各种钱到个人账户的，这一点一定要去警惕啊各位。还有一点呢，要提醒大家，但凡是在咱们的这些什么 QQ 群呐，微信群呢，去发送什么教材费，然后什么材料费、报名费的，那给你发一个二维码甩过来了，千万千万不要一股子脑就直接给人这个怎么说付款了啊，要不然的话损失的只有我们个人。
0: 对的，
1: 嗯，
0: 然后呢，如果咱们看到了什么学校的群里边发了收款码，咱们得二次核实。其实很多诈骗案例当中呢，如果多一个二次核实，能减少绝大多数的诈骗发生。
1: 嗯，
0: 另外还要提示大家，像什么助学贷款、助学金，这是有统一的官方办理流程的，不存在说，哎，你刷个流水，银行流水不足，刷个流水就能给你办理这个助学贷款，没这个说法。
1: 所以啊，我们接下来看看吧，这就是跟流水有关系的一个案例了啊。 有一个新生在 QQ 群中遇到一个学校老师，自称是啊这个学校老师的人，非常热心，可以帮忙办这个贷款，说你只需要刷个流水就可以完。然后他呢就以为是真的呀，就按照对方的指示共享屏幕、微信、支付宝、银行卡，陆陆续续的往这上面转账啊。谁料刚转完，这位老师就把他拉黑，这才发现自己上当了。
0: 哎，对，所以呢，这一律都是骗子，不要相信什么老师帮你代办业务，和陌生人共享手机屏幕。
1: 嗯，
0: 凡是提到了什么刷流水、验一下你的资金的啊，这都是诈骗，你提高自己的反诈意识。
1: 对，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兼职的这种套路，然后咱们也要去擦亮眼睛。你像公众号、小程序推送的所谓线上审核、简单高薪的兼职，大多数都是有圈套的。也不要向一些陌生的平台上传咱们的银行卡的余额截图，也不要按照对方的指示去充值买卡啊什么之类的啊。但凡涉及到这个先垫资的这种兼职，都是诈骗。
0: 对，除了垫资之外呢，还有一些校园采购的，比如说啊，我是你们学校老师，现在呢我们学校呢开展一个校园服务，哎，可以帮你去代买物资的。如果说到了什么代买物资，咱们要通过官方公开的电话核实一下对方是不是真的啊，不要只凭借什么社交账号、网络聊天信息就相信了对方。所以呢，这是这一部分开学季前后呢需要给大家做到的一些提醒提示。除此之外，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咱们北京市首家企业反诈体验中心启用了。如果您呢在生活当中对于这个反诈意识啊需要提升，或者想感受一下这个反诈科普的，咱们呢可以在海淀区大钟寺广场抖音集团2号楼里边有一座兼具沉浸式趣味化、智能化的反诈科普阵地的宣传开始启用了。这也是北京市首家的体验中心。之后呢，反诈中心将会常态化开展内部员工的反诈宣传，同时呢，也会面向周边的学校和社区开放。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了解。
1: 嗯，另外呢，针对于容易上当受骗的老年群体呢，今年抖音也是进一步的升级了长辈模式。当60岁以上的老人遭遇到诈骗高风险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的向绑定的紧急联系人发送通知，为子女去劝阻，争取黄金时间。
2: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3: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2: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3: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2: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3: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2: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4: 帮助让人温暖，
5: 让人温暖，
4: 帮助让爱延续，
5: 让爱延续。
4: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5: 更温暖。
6: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申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申警官您好。
7: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视和交警路面巡控实时反馈，机场北线天北路董各庄桥下车流量比较大，行人往来密集，请过往司机朋友们注意减速观察。李天路楼台附近、后沙峪罗各庄附近车流量比较大， 请提前减速，注意避让，有序通行。此时正值出行高峰时段，那城区的主次干道、商圈附近车流量密集，请广大司机朋友们自觉遵守交规，文明驾车，途经路口减速慢行，礼让行人，不抢道，不加塞，不随意变道。其次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全程系好安全带，杜绝超速疲劳驾驶，安全文明行车。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顺义交通管理支队全体辅警祝广大司机一路平安。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 感谢沈警官的提醒，再见。
7: 再见。
5: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8: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9: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8: 好了，
9: 快递外卖骑手
8: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10: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8: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11: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8: 哦，
11: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12: 哦，
10: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8: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13: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5: 顺水说交通，
4: 帮助让人温暖，
14: 让人温暖，
4: 帮助让爱延续，
14: 让爱延续。
4: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4: 内心
4: 更温暖，
14: 更温暖。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话题，咱来关注一下 AI 短剧。其实呢，短剧呢已经， 火了一段时间了啊，但是和 AI 画上等号的时候应该也就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最近呢，也是因为 AI 的技术呢得到一个长足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啊，这个 AI 现在去生成一个影视剧的片段真的以假乱真了。而且今天我还刷到了一个 AI 模仿什么欧美大片的那个视觉效果，哎呦，特别震撼。包括前段时间在网上火的有一位朋友自己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业余去研究 AI， 最后呢做了一个好像是天宫的那种画面，就跟《西游记》之类的那种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那种感觉，哇塞，那种宏大的景观也让人感觉到很惊讶。
1: 我之前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学的这个专业领域，我们有一些老师他是编导系的嘛，然后当时因为这个要做作品的时候也加了一些编导系的老师，后来发现现在校园生活当中我们老师他分享的那个片段也就是用一些 AI 来做的，就那个人物咱们以前总会感觉 AI 就是冷冰冰说话都是，比如说周一今天你吃饭了吗，一会儿下班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哪哪哪，你就会发现他说话的时候那个嘴巴那个形态好像永远都是一张一合，就很生硬。
0: 对，
1: 然后包括针对于一些人的，比如说身边有人摔倒了或者怎么样，他要去扶，可能在扶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哎，他这个手都没有碰到这个人啊。但是现在的 AI 可不是了，就是微到一个感情戏当中，这个 AI 面部特写你会发现他先是眉头微微的一紧，然后眼圈慢慢的红润，然后眼泪再慢慢的流下来，包括那个皮肤的状态，模拟人的那个毛孔都特别真，包括这个年龄段他该有的一些岁月的痕迹，像什么法令纹什么之类的。就是那天我看到我老师发了这一段视频，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太可怕了吧，这个技术真的难以辨真假。
0: 是的，就是人类演员，以前大家都说啊，这人类演员是不是有一天会被 AI 演员所替代呢？很多人就说 AI 它演不了那么复杂的内心戏。
1: 对，
0: 但其实现在呢，我们已经看到了 AI 有时候演的内心的那种情绪在短短几秒之内的反复变化，而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呢又极其自然，会让我们感觉到它越来越强大了。与此同时呢，其实生成一个极具质量的 AI 短视频的话，它所需要的文字量特别多。
1: 对，
0: 就是我们知道
1: 得写得更细一点。
0: 对，你写得非常非常细，有些人甚至分享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概的提示语啊，我看了之后真的让人头皮发麻。他会把这个接下来三秒钟的视频需要的景别写清楚，需要的某一个相机的某一个景深，某一个那个什么来着，大概的虚实程度，包括呢光圈大小，就一系列的摄像的专业名词全堆上去了，而且还有其他的一些备注说明。你就能感觉到有一些人发出来说，现在呢做一个高质量 AI 视频不亚于写一篇千字论文，你能感受到相同的分量。就背后的工作量是很大的。
1: 这边还有人说了，说我可爱看那些 AI 里的人了，感觉他们都好漂亮啊。
0: 啊，这个也是。
1: 还有人说，哎呀，慢慢的其实就会发现很多细节就对上了。说到这个人物好看漂亮，我最近遇到一事儿。我看了一部短剧，里面有很多战士，他是讲的是一个战争系列的那种。我就发现有些战士长得一样，甚至是三胞胎四胞胎，就是那远景那种士兵第一排的，你会发现一个模子。
0: 按理来说啊，现在 AI 发展成这样，它稍微改一改自己的提示词，它后边的人不至于一样。
1: 就是第一排当中，我当时就发现了三个人长得一样。
0: 其实说到长得一样啊，我有时候在看了一些动漫，不是 AI 动漫啊，看了一些动漫的时候，很多人吐槽说，哎呀，这个，比如说头十集里面出现了一个小角色，结果呢在几十集的又出现了，只是换了个，比如说换了个发型，然后同时又出现了，换了个衣服又出现了。其实如果从制作方的角度能理解，同样一个小人物他开模出来之后如果不进行复用的话，他成本会很高，所以呢您能看觉到那个背后好多士兵，他有可能就是那么四五个人，却有几十个人的样子，
1: 就是一直复制粘贴，复制
0: 粘
1: 贴，复
0: 制
1: 粘
0: 贴，对他来说成本下降了呀。这在他 AI 在动漫里边的制作成本它会下降，但如果在 AI 里边，我想呢应该会少出现这样的情况，但还是有，那可能是 制作方提示词不够到位
1: 啊。那除了这个之外，你会发现啊，上一部剧当中这个主角这张脸是一个霸道总裁，
0: 嗯，
1: 然后刷下一个视频，发现嗯，这张脸怎么有点熟啊？他立马就变成了一个英勇的将军。
0: 哦，这样的情况确实会有，就是我们会发现，嗯，同一个大火的剧，好像在另一个剧当中，所有的原班人马重生了。
1: 啊，就是你就是感觉，比如说你看这部剧当中咱们人物演的这个剧啊，就有点会让人出戏。
0: 嗯，
1: 就总会想着他上一部剧当中的这个形象
0: 啊。对，会有这样的一个出戏的感觉。
1: 没错。
0: 但为什么呢？有时候啊，有的朋友统计过说，近一个月呢，他浏览了很多的短剧啊，几乎有上百部了，发现撞脸的现象确实普遍存在。
1: 嗯，
0: 就是上一部戏的女主角呢，哎，长得一个比如说中分头发，瓜子脸上有饱满的苹果肌，
1: 嗯，
0: 眼睛大，鼻梁高啊，然后在其他的多部剧当中呢，长相和她都基本一样。
1: 嗯，
0: 还有呢，有一部剧当中男演员啊，男女这个男主角和男二发现长得也几乎一模一样，就
1: 你看，就是我说的那个士兵的那个问题。
0: 对，就发现拍这个短剧出来之后啊，你感觉到不同的短剧之间，这个人物只能靠这个衣服颜色来区别了。
1: 是的，
0: 一看啊都帅啊，一看都美，只是角色不一样，所以只看衣服。
1: 嗯，所以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都会好奇了，说为什么 AI 短剧的人物相貌如此之雷同？像刚刚周一说的一样，
0: 嗯，
1: 那你就挨个输入呗。他比如说大眼睛，他单眼皮，他双眼皮，他单凤眼儿，他这个眯眯眼儿什么，他睫毛长，他睫毛短，他眼球是什么颜色的，什么不就行了吗？
0: 但
1: 为什么还会如此雷同呢？
0: 但这个其实，为什么雷同？
1: 嗯，
0: 不是因为成本的问题，
1: 嗯，
0: 而是因为他们要避免非主流审美，就是说现在大家更喜欢什么样的长相，
1: 嗯，
0: 他就会让自家的这个 AI 在抓取人物的时候就偏向于主流审美的面容，就会出现了，这个抓取的多了，主流审美就发现长相啊基本大差不差，
1: 就是审美一个平均值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呢还有一些人物角色，如果呢你用的一些脸呢是很陌生的脸，那他可能就会让观众觉得嗯要重新再熟悉一下这部剧，他可能会提高大家熟悉的这个成本。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AI 直接生成视频它会有一个致命的硬伤，如果你不是用高频用的这张脸的话，你重新生成这张脸，它可能在做的前五集当中是这张脸，然后慢慢的后五集当中他就眼型就变了，
1: 嗯，
0: 然后再往后鼻子又变了，再往后脸型又变了，
1: 岁这岁月老化在短剧中体现也挺快呀。
0: 对，然后如果这样的话这部剧呢就变得很松散了，因为
1: 可能会弃剧了，就
0: 对角色，哦，同一个角色他不断的在变化，你就会觉得哎这部剧看不下去了，所以呢他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可能用的脸都是高频脸，
1: 嗯，对，就是大家的一个平均审美值去这个生成出来的一张脸。那另外呢，其实面对着这种一张脸演百部剧的这种现象，其实在这个短剧平台当中呢也是有所行动了。
0: 嗯，
1: 像我刚刚看到这边我们互动平台上有听众说啊，红果短剧你看啊，就专业人士啊总在红果看，
0: 嗯，
1: 那你像红果短剧呢日前就发布了关于规范 AI 剧当中角色创作的一个公告，明确 AI 剧的角色创作应避免雷同，杜绝千篇一律，并且呢也透露了平台近期呢将会启动高频的 AI 脸同质化及素材违规专项整治，那么创作者也需要对创作的内容进行自查，并对发现的问题的剧集及时的修改替换等这些措施。
0: 对，也希望呢有这样的一些替换呢会让AI 呢走得更长远一点。
1: 嗯，
0: 如果呢不断的这部剧长得一样的脸，只是内容不一样，
1: 嗯，
0: 甚至我们之前还吐槽过剧本有时候也大差不差的，
1: 对对对，
0: 它的主线逻辑
1: 是
0: 就是你看久了之后审美疲劳了，你就不会再想着我要去看短剧了，
1: 嗯，
0: 所以呢短剧想要高质量发展肯定得避免出现了大家广为吐槽的一些问题。
1: 嗯，
0: 与此同时呢短剧包括 AI 脸的这个使用，那 AI 总得有一些大数据的抓取。
1: 对，
0: 那这些面容数据从哪儿来呢？咱们通过一些新闻事件也能够看到其中的一些端倪啊，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职业模特的脸被盗用了，出现在某个剧当中，
1: 嗯，
0: 然后发现这个剧流量还不错啊，然后下一部剧呢又是这张脸，然后他脸的特点，比如说脸上有颗痣，
1: 嗯，
0: 然后在后续的一些剧集制作当中， 制作方想要，哎，这个应该有个痣，或者是脸型大概长什么样，只要两三个关键词，他的脸呢总能出现在这个推荐使用的第一位。出现在第一位之后，他的脸就不断的被复制，对他来说也很苦恼，自己没授权过 AI 来去模拟自己的脸，但是自己脸确实出现在很多短剧当中，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侵权。
1: 没错，其实相对而言来说呢，明星的脸同样也是容易被抓取到去用，因为明星他本来这个颜值审美什么各方面就
0: 是
1: 在大众比较喜欢的这种类型，所以很容易就是被抓取到这一部分。你像在7月28号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就是吴淑欣的那个疑似被 AI 容脸和声音的这个问题登上了一个微博的热搜，有粉丝呢就展示了这个 AI 的短剧的截图片段，就质疑说这个细节啊和这位明星极为相似。剧里边也有观众留言说啊，时不时就变成了这个明星的建模和声音了，而不稳定啊，看到熟人这个即视感的一种感觉啊，在短剧当中。
0: 对，这是没有经过本人授权，他把这个人的形象拿去用了。还有一些是经过本人授权，但是您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脸被哪家公司给用了。
1: 是的，
0: 就是现在有一个叫 AI 买脸，就是来买普通人这个脸，普通人呢的授权一年使用的是200块钱左右，如果是演员或者模特的脸，单部短剧的授权价格呢是800到1000不等。无需真人出镜，也没有地区限制，然后呢就能把自己的面容信息给卖出去。
1: 但是这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呢？
1: 会不会就是比如说你像现在我们有一些支付的渠道，或者刷脸，会不会有这个隐患呢？
0: 他肯定会有一些隐患，那如果是正规平台也签正规的合同的话，隐患风险相对来说小一点。可是其中还有一个，咱们怎么去辨别他是不是正规的呢？合同是不是正规的呢？以及如果比如说唐雪开的公司，然后小张小王都开的公司，我在唐雪这面试了，把我的面部形象照给他了，没通过，但是没通过，他会不会把我的面部形象挪作他用呢？而且我又没那样的海量信息权，我怎么知道唐雪有没有拿去用呢？
1: 对啊，
0: 他就有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些风险点。
1: 对，
0: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如果咱们没有许可别人使用自己的肖像，那您发现了，那我们就可以要求对方进行删除，保护自己的肖像权。
1: 其实呢，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肖像权流入到了这个公共的 AI 的这种模型池的话，咱们可以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去要求这些运营商删除储存的这些面部生物的数据，同时呢也可以就他这些短剧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种商用肖像权的侵权行为提起一个民事诉讼，并向网信监管部门举报违规训练模型的这些行为。
0: 对，其实说到盗脸呢，还会有一种情况叫做容脸。
1: 对，
0: 比如说我的脸，唐雪的脸，他们还有其他人的脸，5-6个人脸融成了最后一张脸，哎，看眼睛像我，看鼻子像他，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咱们其实也可以去维权。那怎么去认定和取证呢？就是他不一定要以完整的复刻肖像为要件，咱们呢可以通过融合后的面部特征来识别特定自然人。如果构成了肖像权侵权，咱们需要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固定 AI 短剧的成片、面部特征来对比材料、平台传播录记录这些视听资料，把资料证据固定好了之后，更有利于大家的维权。
13: 信息爆炸时代，
2: 网络高速传播，
13: 资讯铺天盖地，
2: 哪些是真，
13: 哪些是真，
2: 哪些是假，
13: 哪些是假，
2: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13: 尽在
2: 大家求证。
0: 大家求证，今天我们来求证一下假消息。最近在网上又有哪些假消息出现呢？来看一下，第一条，存100万元可以解锁5.25%的利息。
1: 第二条，保单客户专享免费游。
0: 哎呦，看到这些您会觉得，哎，这不送福利吗？
1: 心动啊！
0: 啊，利息多高啊！ 我交了保单还能免费旅游，
1: 嗯，多好的事儿啊、
0: 哎、
1: 专享免费游。
0: 哎，您前头心动了，后头再刷平台的时候发现四大国有银行辟谣，
1: 嗯，
0: 说这些啊都是假的，那是没有资质的个人借保险公司的旗号组织的专属旅游团。哎、
1: 嗯、
0: 上车之后您就知道了啊，既然它都不是正规的，那肯定会有什么强制购物、临时加价呀，所以相应的旅游风险也就产生了。
1: 对，其实这两类骗局看起来不同，套路那是一样一样的呀。

0: 去搭建了一个辟谣的阵地，上线了专属的辟谣平台，发布官方的声明。所以提醒大家啊，咱们碰到拿不准的产品啊，咱可以上去查一查。
1: 嗯，
0: 但凡让你绕开官方 APP 往私人账户转钱的，想都别想，反手就是一个举报，守住自己的财产安全。
2: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
1: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的话是这样的：过去已然既定，纠结再多，遗憾再多，其实都没法重来。那我们不妨把自己的视角转向看向未来，未来它充满未知，咱们期盼再多，设想再多，也未必如期而至。但是我们的视角一变，可能我们整个状态也会随之改变。
0: 对，所以说真正属于我们能够被我们去掌控，能够被我们改变的，从来只有当下，从来只有此时此刻。
1: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0: 我是唐雪，
1: 咱们明天见吧。
0: 明天见喽。
3: 春写了张借条，

0: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日前，三家主题线下店铺在顺义区跨境电商体验中心对外开放，同步上线宗宝区甄选全域新媒体电商店铺，打造集实物展示、沉浸式体验、便民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消费载体，进一步丰富区域消费业态，为市民提供品质可控、场景多元的消费新选择。跨境电商体验中心紧邻天竺宗宝区，是北京市商务局授牌的全市唯一一家北京跨境电商宗市区天竺资源服务中心，兼具电商孵化、跨境电商办公等多项功能，是区域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依托区位优势及优质进口资源，中心线下布局环球酒庄、景泰蓝艺术馆、精品好物馆三大特色场馆，兼顾进口优质商品展销与本土特色品牌推广，所有在售商品溯源清晰、品质可控，切实保障市民消费权益。走进环球酒庄，各种酒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馆内设有进口红酒、威士忌两大专属展示区域，汇集全球16个国家的300余种葡萄酒及高端单一麦芽威士忌。馆内设置了品鉴体验区，可为市民提供选品、品鉴、购买的一站式服务。景泰蓝艺术馆采用沉浸式展陈设计，展厅移步换景，整体格调雅致，完整呈现景泰蓝传统技艺脉络。馆内集中展售的120余件景泰蓝工艺精品，均出自张镇梁山发廊厂。设置非遗互动体验区，让传统非遗工艺融入现代消费场景，实现文化体验与消费有机结合。精品好物馆内都是国民品牌，招贵护肤系列产品、和兴楼非遗手工线香、顺美新中式服饰等多款特色好物，全方位呈现顺义品牌的发展成果。在这里就能一次性囤齐顺义地道好物，轻松解锁丰富又地道的本土消费体验。此次同步上线的还有宗宝区甄选全域新媒体店域，线下实体场馆提供沉浸式体验，搭配线上平台进一步突破空间限制，扩大传播范围，实现线上线下双向赋能、互通联动。市民既可到店体验选购，也可足不出户线上下单，大幅提升消费便捷性与体验感。记者王玲玲报道。从校园换新到资源升级，顺义国际教育资源迎来新变化。位于后沙峪镇的贝塞斯学校改造升级工程目前已全面竣工，并于8月31日开学。作为一所12年一贯制国际学校，贝塞斯学校的投用将为顺义新增2300个学位，更进一步完善了区域国际教育资源布局，为中外家庭提供更加多元的教育选择。贝塞斯学校位于后沙峪镇安富街北侧、玉华路西侧，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9万平方米，规划学位2300个，其中包含800个住宿名额。走进校园，红棕色与米黄色相结合的建筑外立面沉稳大气，对称式E字形建筑布局让整个校园层次分明。教学楼、体育馆、大礼堂、剧场、图书馆、恒温游泳室、报告厅、食堂等设施一应俱全，学习、运动、艺术实践、生活等功能有机融合，为学生成长提供了丰富的空间。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在建设过程中创新采用新型装配式砖墙工艺，依托内部钢结构体系，进一步提升建筑整体性和抗震性能。室内装修则严选环保耐用材料，从源头把控空气质量，让安全健康绿色的发展理念贯穿校园建设全过程。硬核的硬件配套之外，顶尖的师资力量是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底气，也是顺义区域国际教育品质升级的核心亮点。北京贝塞斯师资团队100余人，超60%教师拥有硕博学历，其中外籍教师主要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顺义不断完善多层次多元化教育体系，近年来一批优质教育资源相继落地。北京四中顺义分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顺义学校等优质公办学校持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与此同时，北京顺义国际学校、北京德威英国国际学校、北京英国学校顺义校区、北京市鼎石学校等国际化学校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公办教育与国际教育协同发展、多元互补的教育格局。对于贝塞斯学校的启用，顺义国际教育资源集聚优势进一步凸显。对于越来越多在顺义创新创业、工作生活的中外家庭而言，更丰富的教育供给意味着拥有更多适合孩子成长的选择，也让家门口向优质教育有了更加坚实的支撑。记者王玲玲报道。第十七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 Rain Girls 女子跑于8月30日9时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开跑，有将近3000名女性跑者相聚顺义，在水岸绿意间完成10公里挑战，共同奔赴一场关于热爱、坚持与突破自我的奔跑之约。作为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重要的群众体育文化赛事活动之一，Rain Girls 女子跑今年迎来创办5周年，这一次的赛道有些特别。赛道举办地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曾承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残奥会赛艇、皮划艇及马拉松游泳项目比赛。如今这片承载奥运记忆的场地将再次迎来跃动的身影。开阔水域、蜿蜒赛道、绿树与蓝天相伴，跑者在奥运五环等地标与自然景观之间穿行。赛事配套双奥主题营地同步面向选手开放，赛道沿途融入奥运标志与冠军语录，跑步这件事可以既浪漫又有力量。有人为挑战自己而来，有人想和跑团伙伴一起冲过终点，也有人希望用一场奔跑开启全新的自己。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法国、津巴布韦、日本、英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多名外籍女性选手参加，另有来自市属工会、妇女联合会、奥运之家跑团、首都高校、何亚军助盲跑团、北京医师跑团等团体报名参赛。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国籍，因为对运动的热爱，在顺义相遇。 Rain Girls 女子跑的赛道上等待跑者的不只有奔跑，今年从赛前到完赛，赛事围绕女性跑者需求准备了一系列专属服务，参赛物资中有女性用品等暖心物品。冲过终点后，跑者还可获得5周年专属奖牌、玫瑰花等完赛礼遇。现场还设置彩绘编发、运动定妆照拍摄专区，起跑和冲线区域设置泡泡装置，赛道上有励志标语、趣味卡通打卡立牌和新型降温海绵。完赛后，跑者还可以挑战 HYROX 综合体能体验区。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像是一场属于女性跑者的运动嘉年华。比赛的热闹不止在赛道上，赛事当天主场馆区域还打造了主题市集，顺义特色文创、非遗手作和地道风味美食集中亮相。想带点顺义记忆回家，可以逛逛以马墩墩系列为代表的顺义好礼；想体验传统文化，非遗大漆等互动体验等你参与；想补充能量，咖啡、冰激凌、熟食酱菜、自制酸奶以及各类特色美食将在现场供应。一场赛事把运动文旅与消费体验串联起来，跑一场、逛一圈、吃一顿，也许这就是打开顺义的新方式。记者鲍雨涵报道。海库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如期启幕，海内外创新创业者齐聚，碰撞创新思维，追逐创新梦想。会场内外，志愿者们坚守岗位，以热忱服务迎接8方宾朋，成为峰会现场一道温柔又亮眼的文明风景线。峰会期间，区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联动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定向招募110名青年志愿者，负责馆内志愿服务。空港街道在地铁15号线国展站附近设立2处志愿服务岗，组织约50名中外志愿者在岗服务。展会期间，耿丹学院的青年志愿者们负责团体观众接待、打卡点位互动、展区指引与咨询、物料整理与管理等关键内容，用专业与微笑为这场盛会注入青春活力。场馆内随处可见志愿者忙碌的身影，志愿者讲解员的声音清晰而明亮，他们手持引导牌，有序引导参观团成员，细致进行展区讲解。参观团成员中既有研学观摩的学生群体、寻找优质项目的投资

0: 机构代表，也有关注前沿科技的市民。为了高质量完成志愿服务工作，志愿者们提前熟记参展项目的核心亮点，梳理展区通行动线，全力保障观展流程顺畅高效，让每一位观众都能体验峰会魅力，舒心开展科创之旅。值守在展区指引咨询岗位的志愿者们同样热忱服务，面对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志愿者们化身活地图，耐心解答，热情指引，让踏入会场的观众感受到顺意的城市温度。本次展会期间，志愿者们每日8:30准时到岗，结束时间则根据现场运营情况灵活调整，有时需要坚守到22:00。场馆内志愿服务氛围热烈，场馆外围的志愿者们也在默默坚守，全力做好保障工作。这支由本地青年、热心居民、外籍友人组成的志愿队伍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服务工作。依托流利的双语沟通能力，志愿者们无缝切换中英双语，细致解答参会嘉宾、观展群众的各类咨询问题。面对过往人群的提问，中外志愿者始终面带微笑，耐心应答，细致指引展会通行路线，讲解周边交通路网，告知地铁返程换乘信息。遇到不熟悉线上办理相关流程的外籍人员，志愿者主动上前，一步步协助完成线上预约、入场注册等手续。跨国籍无隔阂的志愿服务，不仅打通了峰会外围服务保障的最后一米，更向全球创业者展现了顺义开放包容、温暖友善的城市气质。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2023年末，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6044人，比上年末增加1642万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6: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

0: 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5: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5: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1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5: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鞋管网格2合1，
17: 脚步丈量百家心，
18: 议事厅里解难题，
2: 积分板上
18: 天心星。
19: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0: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治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 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

0: 0.6%，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和2.1%，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1: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3: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4: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15/50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7: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溪翻渣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8: 因为目前呢，那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

0: 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3: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2: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期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3: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5: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

0: 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3: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2: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3: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朝九新生代，1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健康新生活，17:大家帮助大家，18: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 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8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5: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9: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11: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10: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12: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10: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 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3: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14: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
0: 永定河莲石湖区域三大片区将陆续向公众开放。石景山以最美姿态迎接2026福茂会。
1: 北京中小学生今天迎来秋季开学日，新学期共19周06天。
0: 新学期，北京将实现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
1: 京九铁路全线今天开通运营30周年，预计今年全年发送旅客约728万人次。
0: 北京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获批设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昨天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石景山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和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委主要负责同志依次发言，并接受市委书记尹力现

0: 场点评，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参加。会上，尹力逐一点评相关工作。尹力指出，石景山区、馒头沟区、房山区是首都西部的重要功能节点，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委在超大城市运行保障、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责，要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强化部门与区域协作，在两园一合联动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城市精细化治理、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持续发力，共同为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会上通报了七到八月全市接送急办工作情况。尹力指出，此次每月一题涉及家政服务市场规范发展和旅行社管理问题，要细化完善各项服务标准，探索现代化家政服务业新路子，严格旅行社市场准入，持续开展群众反映突出问题治理。营商环境方面，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企业诉求办理，深化市政接入领域审批改革，保障项目高效落地。要深化0.1微克攻坚行动，强化区域联防联控，确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生活垃圾分类要坚持便民利民，精细做好垃圾收运衔接，持续推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覆盖，加大老楼加装电梯工作推进力度。对于当前重点工作，尹力强调，当前本市还处于汛期，风险隐患仍然存在，要密切跟踪天气变化，落实好各项防汛措施，全面开展防汛工作复盘，及时固化经验做法，持续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工程项目建设，精心做好服贸会、文化论坛、金融街论坛、接送急办论坛等重大会议活动服务保障，充分展现首都良好城市形象。坚持节俭办事，带头过紧日子，提前谋划中秋、国庆节假日工作，做好大人流应对，丰富文商旅体融合消费供给，扎实推进年初确定的各项民生实事，确保承诺事项如期兑现。各区各部门要下力气解决难点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统筹做好学校周边交通管理、校园餐安全及秋季传染病防控等工作，确保平稳有序。要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切实把老百姓反映的事办好。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昨天召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助力首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专题协商会。会议指出，市政协持续关注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新技术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建议。要深入一线调研监督，发挥委员优势，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运用，实现产业化，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走进服贸会。
0: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今年是服贸会永久会址正式启用的第一年，也是石景山区推动两园一合协同联动发展的关键之年。眼下，永定河石景山段沿线正以崭新面貌准备迎接八方来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服贸会前夕，永定河莲师湖区域三大片区将陆续向公众开放。总长5.2公里的滨水岸线串联起莲师湖、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和园波湖核心景观。石景山区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刘银生介绍，其中莲师湖左岸从金源漫水桥到金源线铁路桥全长830米的生态保育区，此前从未向公众开放过。
3: 这个区段的最大特点呢，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就是原生野趣生态秘境。经过长时间的生态保护，这里面水草丰茂，野花遍地，是即将开放的三个片区当中原生态最明显的一个区域。同时呢，也可以远眺园博园的永定塔和文昌阁，是最适合您来放空发呆、静心休憩的区域。
2: 紧邻生态保育区的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从2024年闭园实施改造提升后，也将在近期重新开放。园内一条利用首钢老铁路改造的观光小火车，将在服贸会前恢复运营。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李黎丽介绍，这是京津冀地区公园里唯一的娱乐。

0: 型标准轨小火车。
1: 小火车路线呢，全长是2.4公里，沿途一共设置5个站，沿线能看到我们这个花海、花廊架，包括咱们这个永定河的这个大河大野的这种感觉，都是能体验到的。
0: 坐小火车抵达终点，就来到了源波湖畔的永森渡口观景平台。这里湖面开阔，与丰台源波园隔水相望，是远眺永定塔、欣赏落日的绝佳位置。石景山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严云江介绍，服贸会前夕，这里还将开通两园一河刻度，实现两岸水上连通。
2: 源波湖是这个区域最宽敞的一个水面，对岸呢是咱们源波园的这个游船码头，将来呢丰台的游客可以乘坐轮渡进入到石景山区的绿道的区域里来，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
0: 秋意渐浓，盛会将至，石景山区在首钢园及周边打造的约1.36万平方米的秋季花卉景观将在9月初进入最佳观赏期。此外，永定河畔的永定景月绿雕、冬奥之环的冰水花镜，以及永定河两岸6万平方米的波斯菊、硫华菊花海，将为服贸会增添浓墨重彩的生态底色。严云江介绍说，
2: 我们所有的花期呢基本控制在9月初以后达到盛花期，这样呢宿根花卉呢今年播种以后，明年呢从春季开始一直到秋季，形成这种三季有花的整体的效果。
0: 小火车穿梭永定河岸，源波湖轮渡连通两园，贯通的步道与芬芳的花海交相辉映，石景山区正在以山水精溪、活力永定的最美姿态迎接2026年服贸会的到来。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昨天举行，专题展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区11号馆举办，一批城市更新的项目和技术将在专题展上亮相。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昨天提前探访，请听报道。
4: 左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发电侧，右边是复合侧，中间部分呢它展示的是我们这个平台带来的一个直接经济价值，包括直接发电的收益、储能的收益、电网辅助服务的收益。
5: 在祝总成庚大厦的首层，一块大屏幕上显示着建筑的节能情况，而在此之前，这个项目还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低端经济酒店，设施老化。
6: 项目采用传统建筑两倍厚的保温材料和导热系数低的节能门窗，将建筑的能耗降低30%以上。除了楼顶的传统光伏发电设备外，楼体外侧的幕墙也是能发电的光伏板，整体的发电面积达到1756平方米，这也是全市首个近零碳商业改造项目。祝总成庚大厦招商经理郑涵之说，
4: 我们全年可以发电大概25万度，相当于400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量，预计全年节电60多万元，减碳500吨。
6: 位于朝阳区大屯路的威多克大屯动力厂也从供热厂的老煤仓变身健康动力厂，成为北部城区运动加社交加消费的新场景。北京建工城市运营公司大屯动力厂项目负责人张扬介绍说，
7: 这个厂房层高是17米高，非常适合作为攀岩类的这种对高度要求比较高的体育项目，目前是给它改造成了一个攀岩、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后续还有一个匹克球，一个综合的一个体育场馆。
6: 在城市更新项目中，也越来越多的使用机器人、装配室等新技术。在北京中兴医院通用眼科中心项目改造过程中，就使用了三维扫描技术来提高改造效率。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8: 这眼科医院它这个楼啊，建造的时间特别久远，所以我们当时呢拿到图纸的时候，就它隔断之类都改变了，人工放线再去重新查的话，那么可能花时间非常久，所以我们当时采用的是这个三维扫描机器人，花了2周多时间从里到外整个扫描完成。
6: 本次专题展以全链赋能、智筑未来为主题，紧扣城市更新、智能建造、绿色低碳发展行业趋势，贯通工程咨询、规划设计、建造施工、智慧运维全产业链，全方位呈现建筑业数字化、绿色化、国际化转型升级新成果。展区总面积达4800平方米，截至目前共吸引6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达80%。市住建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严俊表示，今年专题展还大规模地增设了室外展区。
9: 那么今年我们在户外展区增加了多样化的这种模块化建筑的这种展示，让大家跟这个模块化的这些不同的产品中间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互动。这种模块化的这种装配式的技术啊，越来越成熟。我们现在在探索它在未来的北京的城市更新中间，它可能起到更好的一个作用。
1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全市中小学生今天正式迎来秋季新学期，根据北京市教委此前发布的2026到20

0: 2027学年度各级各类学校校历。义务教育阶段本学期共19周06天，寒假将在2027年1月18号正式开启。
1: 原北京市第56中学昨天正式更名，设立为北京建筑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这所小而精、小而美的学校将依托北京建筑大学学科优势与四中教育集团优质资源，探索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贯通协同育人新模式，为西城区基础教育特色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2: 揭牌仪式在北京建筑大学西城校区举行。此次合作是西城区与北建大落实北京西城高校发展联盟建设要求的务实举措。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聚焦四政教育、特色课程共建、师资队伍共建、研学资源共享等七大核心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北建大教务处处长许英表示，北建大将推动高校全方位资源向基础教育倾斜。
3: 硬件这一块呢，我们会开放重点实验室、工程实践创新中心、图书馆等场馆，转化为中学的实践育人场景。课程层面呢，我们会打造匠心筑梦校本课程，开发建筑加科技加艺术等跨学科的课程，落地建筑科创、中轴线文化等实践项目。
2: 在师资共建方面，北建大派出8位专家教授，联动北京四中4位骨干教师组成智慧领航导师团，推行高校导师加中学教师双导师制，依托西城区教育资源新地图，开展职业体验、社区服务实践等活动。北京建筑大学教务处处长许英表示，
3: 我们的8位教授呢，来自于我们学校的建筑、规划、土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多个优势学科，把建筑科创、中轴线文化、城市微更新等这些特色课程呢引入课堂。我们也会指导学生参加一些竞赛，比如参加建筑结构大赛呀、节能减排的大赛呀，来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2: 作为北京四中教育集团成员校，附属实验中学将借力集团化办学，实现管理、师资、课程、资源互通共享。北建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李欣介绍，
4: 未来呢，学校将秉承着让每个孩子呢在这里呢发现自己、成就自己的这种育人目标呢，来实现我们学校的这种高质量发展。通过这种课程的共建、师资的共培、教学的共研、资源的共享、英才的共育以及我们的评价的共通，来实现学校可落地、可视的、可持续的发展。
0: 据北京晚报报道，今年秋季新学期，北京将实现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满足市民幼有优育的期盼。北京市教委介绍，截至目前，50所幼儿园新增1000个托位的年度民生实事任务已经完成。在已有公办园实现托班、应设尽设的基础上，很多新建公办园都开设了托班。9月，通州区5所新建公办园投入使用，全都配套托班，进一步拓展区域托位供给。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市将逐步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托幼服务体系，以优质普惠为导向，完善基本需求类托幼服务，以托育亲子活动为起点，做优升级类托幼服务。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暑期，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精准指导30多家学校开展食堂提质升级改造。到今年年底，全区125所中小学将全都实现由校内供餐，校园规范供餐将实现全覆盖。
0: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天迎来本市中小学秋季开学日，机动车限行尾号为2和7。通勤通学客流叠加，交通运行压力加大，预计早上7:30左右交通压力迅速上升，8点到8点15分压力最为集中，9点30分左右路网压力快速缓解。早上7:30到8点学生入校高峰时段，中关村、广渠门等中小学较为集中区域，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部分学校周边道路交通压力集中。常规公交方面，针对进出城重点联络线、途经大型居住区及学校周边的线路，早高峰时间提前，在7点前加起运力，保证学生按时到校；晚高峰时间延长到19:30，加强郊区线路与市区线路接驳衔接，缓解集中客流压力。
1: 京九铁路今天迎来开通运营30周年的生日。1996年，京九铁路发送旅客约249万人次，预计今年全年这条线路发送旅客将达到728万。

0: 万人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快105次列车缓缓从北京西站驶出，一路南下开往广东深圳。列车长侯少璞告诉记者，快105次正是当年京九铁路全线贯通时的首开列车。
2: 我们本趟列车全线贯通8省市，京、冀、鲁、豫、皖、鄂、赣、粤，全程是2369公里，运行时间是29小时28分钟。
1: 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6年9月1号，京九铁路全线正式贯通。作为当时我国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双线铁路，它极大的缓解了全国南北交通运输紧张的局面。在北京西站战士馆内，一张张老照片留存下了这条铁路开通之初的记忆。北京西站党群工作科科长张天说，
3: 这张照片是这个105次行驶到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市是我们的革命老区，这个老区人民喜迎京九铁路开通时当时拍下的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
1: 从1996年开通起，王秀东一直在快105/106次列车上担任广播员，随车往返南北的这30年来，他亲眼见证了列车上旅客出行样貌的变迁。
4: 刚开通的时候，咱们这个车停靠30多个站，坐车的人特别多，大部分都是南下打工的人，车厢里行李架上塞得满满当当的。现在停靠站少了，旅客有学生，有旅游的，探亲的，车厢里的人就看着从容多了。
1: 作为京九铁路的龙头起点站，30年来北京西站也见证了南北往来客流的持续攀升。北京西站新闻发言人赵培军介绍，
5: 1996年北京西站发送旅客826万人次，目前呢预计今年发送旅客6698万人次，增幅呢达到了711%。这其中呢，京九铁路发送旅客1996年是249万人，今年预计发送旅客728万人次，增幅达到了191%。
6: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今天开始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比如表面无汤汁且形态独立的食物用纸袋、防变形或与内壁粘连的食物用纸餐盒、高温多汤汁餐品需使用特定密封结构包装，必要时才可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无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等。
7: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中国北京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已获批设立。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北京率先在全国创新推出产业加区域双轮联动模式，覆盖医药健康、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商业航天4大万亿级、千亿级及未来产业，涉及海淀、昌平、朝阳等11个区域，总面积达119.20平方公里。
6: 奔跑在长安街上的大一路将要熄演了。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北京公交将于9月5号起优化调整一路公交线路，届时一路西端终点站将调整到首钢园公交场站。同一天起，992路、专108路、专218路首钢试验场站更名为新首钢。
0: 毛主席纪念堂今天起恢复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每周二到周日上午8点到12点。
6: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揭开面纱，展览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另有多件四官壁画及写经珍品，系统呈现了南北朝至唐代写经风格的演变脉络。本次展览不单独售票，观众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凉。
6: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
8: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0: 各位听众您好，
9: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日前，三家主题线下店铺在顺义区跨境电商体验中心对外开放，同步上线综保区甄选全域新媒体电商店铺，打造集实物展示、沉浸式体验、便民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消费载体，进一步丰富区域消费业态，为市民提供品质可控、场景多元的消费新选择。跨境电商体验中心紧邻天竺综保区，是北京市商务局授牌的全市唯一一家北京跨境电商综市区天竺资源服务中心，兼具电商孵化、跨境电商办公等多项功能，是区域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依托区位优势及优质进口资源，中心线下布局环球酒庄、景泰蓝艺术馆、精品好物馆三大特色场馆，兼顾进口优质商品展销与本土特色品牌推广，所有在售商品溯源清晰、品质可控，切实保障市民消费权益。走进环球酒庄，各种酒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馆内设有进口红酒、威士忌两大专属展示区域，汇集全球16个国家的300余种葡萄酒及高端单一麦芽威士忌。馆内设置了品鉴体验区，可为市民提供选品、品鉴、购买的一站式服务。景泰蓝艺术馆采用沉浸式展陈设计，展厅移步换景，整体格调雅致，完整呈现景泰蓝传统技艺脉络。馆内集中展售的120余件景泰蓝工艺精品，均出自张镇梁山珐琅厂。设置非遗互动体验区，让传统非遗工艺融入现代消费场景，实现文化体验与消费有机结合。精品好物馆内都是国民品牌，招贵护肤系列产品、和心楼非遗手工线香、顺美新中式服饰等多款特色好物，全方位呈现顺义品牌的发展成果。在这里就能一次性囤齐顺义地道好物，轻松解锁丰富又地道的本土消费体验。此次同步上线的还有综保区甄选全域新媒体店域，线下实体场馆提供沉浸式体验，搭配线上平台进一步突破空间限制，扩大传播范围，实现线上线下双向赋能、互通联动。市民既可到店体验选购，也可足不出户线上下单，大幅提升消费便捷性与体验感。记者王玲玲报道。从校园换新到资源升级，顺义国际教育资源迎来新变化。位于后沙峪镇的贝塞斯学校改造升级工程目前已全面竣工，并于8月31日开学。作为一所12年一贯制国际学校，贝塞斯学校的投用将为顺义新增2300个学位，更进一步完善了区域国际教育资源布局，为中外家庭提供更加多元的教育选择。贝塞斯学校位于后沙峪镇安富街北侧、玉华路西侧，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9万平方米，规划学位2300个，其中包含800个住宿名额。走进校园，红棕色与米黄色相结合的建筑外立面沉稳大气，对称式E字形建筑布局让整个校园层次分明。教学楼、体育馆、大礼堂、剧场、图书馆、恒温游泳室、报告厅、食堂等设施一应俱全，学习、运动、艺术实践、生活等功能有机融合，为学生成长提供了丰富的空间。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在建设过程中创新采用新型装配式砖墙工艺，依托内部钢结构体系，进一步提升建筑整体性和抗震性能。室内装修则严选环保耐用材料，从源头把控空气质量，让安全健康绿色的发展理念贯穿校园建设全过程。硬核的硬件配套之外，顶尖的师资力量是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底气，也是顺义区域国际教育品质升级的核心亮点。北京贝塞斯师资团队100余人，超60%教师拥有硕博学历，其中外籍教师主要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顺义不断完善多层次多元化教育体系，近年来一批优质教育资源相继落地。北京四中顺义分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顺义学校等优质公办学校持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与此同时，北京顺义国际学校、北京德威英国国际学校、北京英国学校顺义校区、 北京市鼎石学校等国际化学校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公办教育与国际教育协同发展、多元互补的教育格局。对于贝塞斯学校的启用，顺义国际教育资源集聚优势进一步凸显。对于越来越多在顺义创新创业、工作生活的中外家庭而言，更丰富的教育供给意味着拥有更多适合孩子成长的选择，也让家门口向优质教育有了更加坚实的支撑。记者王玲玲报道。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 Rain Girls 女子跑于8月30日9时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开跑，有将近3000名女性跑者相聚顺义，在水岸绿意间完成10公里挑战，共同奔赴一场关于热爱、坚持与突破自我的奔跑之约。作为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重要的群众体育文化赛事活动之一，Rain Girls 女子跑今年迎来创办5周年。这一次的赛道有些特别，赛道举办地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曾承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残奥会赛艇、皮划艇及马拉松游泳项目比赛。如今这片承载奥运记忆的场地将再次迎来跃动的身影，开阔水域、蜿蜒赛道、绿树与蓝天相伴，跑者在奥运五环等地标与自然景观之间穿行。赛事配套双奥主题营地同步面向选手开放，赛道沿途融入奥运标志与冠军语录，跑步这件事可以既浪漫又有力量。有人为挑战自己而来，有人想和跑团伙伴一起冲过终点，也有人希望用一场奔跑开启全新的自己。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法国、津巴布韦、日本、英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多名外籍女性选手参加，另有来自市属工会、妇女联合会、奥运之家跑团、首都高校、何亚军助盲跑团、北京医师跑团等团体报名参赛。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国籍，因为对运动的热爱，在顺义相遇。 Rain Girls 女子跑的赛道上，等待跑者的不只有奔跑，今年从赛前到完赛，赛事围绕女性跑者需求准备了一系列专属服务，参赛物资中有女性用品等暖心物品。冲过终点后，跑者还可获得5周年专属奖牌、玫瑰花等完赛礼遇。现场还设置彩绘编发、运动定妆照拍摄专区，起跑和冲线区域设置泡泡装置，赛道上有励志标语、趣味卡通打卡立牌和新型降温海绵。完赛后，跑者还可以挑战 HYROX 综合体能体验区，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像是一场属于女性跑者的运动嘉年华。比赛的热闹不止在赛道上，赛事当天主场馆区域还打造了主题市集，顺义特色文创、非遗手作和地道风味美食集中亮相。想带点顺义记忆回家，可以逛逛以马墩墩系列为代表的顺义好礼，想体验传统文化、非遗大漆等互动体验等你参与，想补充能量，咖啡、冰激凌、熟食酱菜、自制酸奶以及各类特色美食将在现场供应。一场赛事把运动文旅与消费体验串联起来，跑一场、逛一圈、吃一顿，也许这就是打开顺义的新方式。记者鲍雨涵报道。海库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如期启幕，海内外创新创业者齐聚，碰撞创新思维，追逐创新梦想。会场内外，志愿者们坚守岗位，以热忱服务迎接八方宾朋，成为峰会现场一道温柔又亮眼的文明风景线。峰会期间，区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联动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定向招募110名青年志愿者，负责馆内志愿服务。空港街道在地铁15号线国展站附近设立2处志愿服务岗，组织约50名中外志愿者在岗服务。展会期间，耿丹学院的青年志愿者们负责团体观众接待、打卡点位互动、展区指引与咨询、物料整理与管理等关键内容，用专业与微笑为这场盛会注入青春活力。场馆内随处可见志愿者忙碌的身影，志愿者讲解员的声音清晰而明亮，他们手持引导牌，有序引导参观团成员细致进行展区讲解。参观团成员中既有研学观摩的学生群体、寻找优质项目的投资机构代表，也有关注前沿科技的市民。为了高质量完成志愿服务工作， 志愿者们提前熟记参展项目的核心亮点，梳理展区通行动线，全力保障观展流程顺畅高效，让每一位观众都能体验峰会魅力，舒心开展科创之旅。值守在展区指引咨询岗位的志愿者们同样热忱服务，面对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志愿者们化身活地图，耐心解答，热情指引，让踏入会场的观众感受到顺意的城市温度。本次展会期间，志愿者们每日8:30准时到岗，结束时间则根据现场运营情况灵活调整，有时需要坚守到22:00。场馆内志愿服务氛围热烈，场馆外围的志愿者们也在默默坚守，全力做好保障工作。这支由本地青年、热心居民、外籍友人组成的志愿队伍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服务工作。依托流利的双语沟通能力，志愿者们无缝切换中英双语，细致解答参会嘉宾、观展群众的各类咨询问题。面对过往人群的提问，中外志愿者始终面带微笑，耐心应答，细致指引展会通行路线，讲解周边交通路网，告知地铁返程换乘信息。遇到不熟悉线上办理相关流程的外籍人员，志愿者主动上前，一步步协助完成线上预约、入场注册等手续。跨国籍无隔阂的志愿服务，不仅打通了峰会外围服务保障的最后一米，更向全球创业者展现了顺义开放包容、温暖友善的城市气质。
10: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9: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0: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2023年末，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6044人，比上年末增加1642万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域，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

0: 01-8942-6686 01-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来了，
2: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2: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2: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7: 增加一双公筷，
8: 增加一份安全，
7: 共享一只公勺，
8: 共享一份健康，
7: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9: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9: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0: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0: 耶！
7: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2: 居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然。艾滋病啊，是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尚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这一旦感染呀，需要终身服药治疗。性接触传播是目前我国感染艾滋病最主要的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发生高危行为后，如有必要， 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发生高危行为3周后应主动寻求自愿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保持1对1忠诚的性关系，使用安全套拒绝黄赌毒。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2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9: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9: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6: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7: 哟，小赵啊。
16: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7: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6: 行。
17: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8: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7: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2合1，
2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 议事厅里解难题，
21: 积分板上天心星。
2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2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